0: 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4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今天明天的天气情况，毕竟明天将会迎来我们3天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哈，
2: 中秋节当天。
3: 没错，那么今天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选择早退，然后呢来看一下今天
2: 谁敢呢
3: 收音机前我们要做个调查吧，今天你会早退吗？
2: 我不会
3: 啊。今天如果有早退或早走计划的朋友，可以在平台来找到我们好吗？
2: 我早走我也不说。
3: 微信最上可以和我们说，我们给你引名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告诉我们今天你计划早退，当然我们会给你引去名字的。
2: 这问的太直白了，你说今天你打算几点走啊？
3: 嗨、我跟你讲这个嘛，没有事儿，我们会给他引去名字的，括号前提是你真的没有惹到过我们。
2: 哎呀，没在你的小黑本上。
3: 是我的小黑本可厚了，跟你说啊。来吧，言归正传，开玩笑哈。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是有小到中雨的，聊城、德州、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是有小雨的。
2: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依旧是出现在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18度，其他地区21度。最高温我们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32度，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
3: 没错，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
2: 是，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的温度有所降低，是15度了，其他地区18度。最高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26度，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以最高温哦，已经降到21度了，其他地区是23度左右。
3: 你看今天最高温可能还30度呢，明天最高温就到27度了，23度了，
2: 是吧？一场秋雨一场寒，你甭管它大，甭管它小，只要下了，温度就降了。
3: 没错，等到下一次我们在早上起来8点钟，我们俩坐在这儿和各位说早上好的时候，没准就不能穿长袖 T 恤了，就得穿上个小薄衬衫或小外套了，
2: 北面冲锋衣了。
3: 是的，一会儿回来说说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好不好？
2: 好的，
3: 这个时候还要听一听他的睫毛。

0: 8点07分，
1: 来看一下病电上，请多关照。他说下午要早走，周五学校没校车，要去接孩子放学呀。
2: 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1: 不能说他名字。不
2: 管了，
1: 对不起，已经说了，请多关照。
0: 请多关照。
2: 小双说了，说我就是三点下班，下个月两点半下班，
1: 为什么？
2: 再下个月两点下班，再往后倒。
1: 为什么？
2: 不用上班了。
1: 为什么？
0: 快幸福。来看梦洁，这个他说，梦洁可以读名字啊。
2: 是，主要早上好，你蒙李宁，做一天工作日的动力呢，就是27号要去看凤凰传奇四连座。
1: 等会儿，四连座是连看四天吗？
2: 四连座是四个连在一块的座位。
1: 哦，对不起，
2: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哎，
2: 人说了，这次特意先写了门的名字，
1: 为什么？
2: 害怕我看不见不读啊。
1: 哦，
2: 我小心眼儿。
1: 我会给他补上的，你放心吧，你可以不写我的，那也是绝对不行的。
2: 不说到凤凰传奇了，我们刚刚就在琢磨说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样凤凰传奇的歌听呢？
1: 先来酝酿下，听他演唱会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8:1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天气，我们说了一句话，说等我们下次在8:01和各位说早上好的时候，可能这个最高温只有20度冒头了。
1: 必须得披上冲锋衣了，
0: 必须的，
1: 因为秋风还是蛮萧瑟的
0: 没错，我们都是上班一族，但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也要美起来，要干练起来，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说，既要保暖，又要大牌，还要干练，还要百搭。这个时候，我们的断货王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重新回来了。
1: 是，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两年轻户外的冲锋衣，尤其是饱和度特高、颜色比较亮眼的冲锋衣，特别的火。
0: 没错，特别火。就是这款呢，被称为户外的六边形战士。
1: 是的，
0: 首先它很百搭，你不管牛仔裤也好，工装裤也好，各种风格的裤子也好，它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里面搭衬衫可以，搭帽衫可以，搭 T 恤可以，百搭的。它是经历了36年的市场检验，以及我们很多人用手指用钞票给它投出来的。
1: 没错，而且它确实方便，不像普通外套，像卫衣外套棉质的，一淋雨就湿哒哒的了。但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年能穿3个季节，
0: 是的，
1: 30多年都没过时呢。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次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这点各位放心。所以说我们的价格也能够达到如此之低。
1: 是的，
0: 如果你要去专卖店买的话，可能一件要2000起步，
1: 刹不住车，
0: 刹不住车。那么今天我们只要599元就可以了。
1: 没错，目前尺码颜色还算全啊，不过比较火爆的黑白和芥末绿3个颜色也是即将售罄了。所以如果呢，你想给孩子、爱人、爸妈都 get 亲子装、情侣装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点一点看一看。
0: 没错，刚刚萌说到一个，就是它不光是那个保暖、抗风、防水，而且还透气儿，
1: 耐造了，
0: 耐造。对，对于孩子来说就耐造了，什么番茄酱、可乐啊，什么这那的，一擦就掉，没有问题。
1: 是的，
0: 非常的好洗，所以说这个百搭。性价比高，价格便宜，奥莱仓直发，保货保真又抗造，你说这个时候不买它买谁？
1: 关键是我真觉得特合适的是春秋冬3个季节你都能穿。
0: 没错，
1: 这夏天这实在不行也还能当防晒服。
0: 没错，你像那些跟我们去西藏玩、去新疆玩、去云南玩的朋友都会来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这个地方准备点什么，我们总会给他说你要准备一件冲锋衣。
1: 是的
0: 啊，所以你要出去玩，爸妈出去旅游，是不是准备点冲锋衣，相信我一定百搭，
1: 而且不过时呢。
0: 没错啊，而且很时髦很时尚。
1: 对，
0: 来吧，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我们这款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

0: 8:20，刚刚平台上有一位叫做迷路的朋友跟我们问我们说，说是在这儿说话吗？
1: 嗯，
0: 你已经找对地方了，没问题啊。找到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微信都有吧，各位，微信都有哈。微信最上方您可以来输入，最上方有个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留言签到了。
1: 是，发来任意内容我们就都能够收到。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有一个互动话题给各位准备到，明天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月亮最圆的时候，吃月饼的时候，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月亮有关的。你的手机里面拍过哪些月亮的照片呢？你是在什么时候拍下它的？那个时候的你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都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萌那边有一张，
1: 对，是在今年8月份，8月底9月初休年假的时候去到了延吉。延吉有条河叫布尔哈通河啊，晚上月色华灯初上的时候呢，会有灯光秀，会有喷泉的表演。那我们是步行，选择步行去的布尔哈通河。一拐弯，整个河的两个堤岸的灯光就接映入眼帘了。然后远处还有特别高的建筑以及特别绚烂的灯光。就在这样的高楼灯光之间夹杂着一轮特别特别圆的月亮。
0: 没错，
1: 当时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在8月30号月亮能够那么亮，那么圆，那么大。我就跟我同行的伙伴相视一笑，就不用多说什么，我们觉得都遇到了不期而遇的小惊喜。
0: 这是萌手机里的月亮。我手机月亮是在去年的5月30号。我们当时咱俩都是在新疆。因为正好端午节嘛，我们
1: 前后脚
0: 行程隔一天，然后那天晚上我们是十点半在新疆，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咱们这儿晚上七八点那种感觉的一个作息。应该是我们刚刚吃完饭从酒店出来，因为很正常嘛，那个点吃完饭在新疆的话，因为很多人在新疆生活的人10点半才下班。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10点半吃完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出来以后呢，就在我们餐厅的楼下，突然之间一抬头，哇、哦，那个月亮好圆好亮，是因为刚好那个通道它是相对有点黑的，然后呢那个月亮就挂在那儿，整个通道是被照到通亮通亮的，而且那天天气好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看到那个圆月，它亮了1/4，但另外1/3它是被遮掩住的，就感觉那个月亮刚好转到那个角度上去了，但是呢还能够隐约看到另外的1/4。
1: 哦，就整个满月的轮廓其实很清楚，
0: 没错，
1: 但是亮的那一部分像月牙一样，
0: 就是个月牙一样，然后呢周围还有星星去排布着它，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再加上五月底的新疆是很凉爽的，很舒服的，就吹着一点点小风。封在那样的一个通道里，然后我们一车人就站在那儿看月亮，
1: 真的
0: 好爽啊，那个感觉。
1: 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真的时常要多多记录，时常翻翻相册，把那个 life 图都打开，这样你不仅能够看到当时的景色，还能知道当时的声音是什么样子，更有画面感一些。
0: 没错，你瞧，这就是时光维舟，让我们又翻起了记忆的涟漪。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适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咖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约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0: 时间来到了8:29，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小雨说刚刚在广播里听到了最爱的一首歌
1: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好准啊，
1: 谢谢、
0: 好地道啊，好地道啊。他说记忆一下子把拉回到了工作那工作
1: 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的时光，是不是？
0: 哦，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的时光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啊、其实也让我想起了那些年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的时候，不过应该是大概将近10年前的事情了吧。
1: 我是觉得考研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时间、但是我身边考研的朋友都觉得是一场孤军奋战，
0: 没错，
1: 因为没有人会像在高中时期一样大家都是奔着同一个目标齐头并进，有那种一起的鼓动的感觉。那考研就是一个人的孤独，
0: 没错，就是确实一个人孤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考研备战的时候有两个至今难忘的场景、第一个就下了班就去教自习室去复习嘛、然后自习室之前是有一些同学没有下课，只能在门口等着、然后呢门口有凳子，就搬个凳子靠在暖气片上，因为冬天特别冷、暖气片上，然后呢戴上耳机开始就是背、开始背闭眼背，然后暖气片上有一个自己买的玉米就放在那儿烤着热着，饿着啃两口，边啃边背边吃边背，然后等就是到了下一堂课上课铃打响，然后很多同学从我身边走过我都不知道。就那个自习室我就突然发现啊，他们什么时候下了课，什么时候又进去了新的人，我完全不知道，
1: 就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外界无法干扰你。
0: 对，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感觉是闭上眼睛脑海当中眼前全是字儿、全都是要背的字儿，就一个一个蹦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场景是有一次我真的坚持不住了、我觉得我要考它干什么、因为我考到可能我的工作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为什么要考这个东西，我真烦了、然后我就要走了，然后但是当我一抬头的时候，整个的阶梯教室没有一个人动，都你只能够听到那个铅笔，真的就是铅笔
1: 写字的声音，
0: 对，在纸上刷刷刷刷刷刷刷，就那个声音全都是那样子的、后来我又坐下了，我又想你们这些人我和你们耗到底、就是我今天晚上我一个字都学不进去了，但我也要坐着和你们耗到熄灯的那一刻。
1: 就怎么说呢，这黎明之前的夜总是孤独的。
0: 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记得那天考完试是12月24号，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那个傍晚12月24号，等到我回到家以后我坐在那儿，我应该干点什么呢，
1: 一下找不着方向了。
0: 没错，我应该干点什么呢，因为每次就回老家以后就吃完饭然后就开始进屋开始看
1: 学习
0: 学习，对，一直学到困为止。但是那天我就突然发现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电影追个什么剧，就跟傻了一样坐在沙发上在那儿坐着，坐了好长时间我才反应过来，哦，我终于脱离了苦海，但是我又进入到了另一个苦海，我应该干点什么。
1: 哎，这个感觉好像是即将要退休的叔叔阿姨呀、就是一下子好像不被单位需要了、完成了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工作使命了，一下就找不着方向了。
0: 对，我干点什么有点懵那个感觉哈。再来看另外一条互动，他的名字也是
1: 叫迷路
0: 迷路啊。他说哎，往前还有一条，他说原本今天调休大家伙休息，结果还要轮着值一天班，就当做今天也是工作日吧。
1: 但是呢、麋鹿小姐她说中间三天的那假期、国庆中秋的那三天的假已经请完了、然后从后天开始呢就可以去山西玩，也是挺开心的。
0: 山西这两年真的特别火，
1: 特别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
0: 也很出片、希望麋鹿小姐玩得开心，回来以后给我们看看你的美照好不好。
1: 是的，还有我们的文武双全跟今天互动话题联系在一起了，他终于找到了手机里面存留着的月亮的照片、
0: 这是月亮吗？红色的。
1: 你看着月亮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被粉红的光晕给笼罩起来了。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把你手机里月亮的照片拍给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把你手机里月亮的美照拍给我们了。

0: 8: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马上双节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对，
0: 往后两天就是这个国庆了。那么双节将近的时候，难免是要走亲访友，走走门，去看看你的长辈，对你有帮助的人的。包括这个时候去父母家也要买点东西，那么送什么我想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那这一次呢，其实从这周昨天开始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要把来自于西藏的

0: 藏精品中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而且如果你要去线下专卖店买的话，是十根要卖到1596。
1: 对，
0: 那么这次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直降1200，注意是降了1200，一盒只要399。
1: 是，而且如果你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呢，在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是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你这样合下来一除，一根是20多块钱，26.6块，每天只花20多块钱呢，就能够吃到2026年的头茬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合适，价格也很优惠。这次呢，我们也是保证说，都是优中选优，每一根就是优中选优，而且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也都是虫体饱满，而且草头短，个头大，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七的新草，而且关键是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就能够监管品质。
1: 没错，中秋国庆节的时候去答谢客户啊，孝敬父母啊，再就是看望师长，可能200多块钱就能够送出一份比较高档的一个贵礼了。
0: 是的哈，那么而且对他们来说是真正能够用得到的，
1: 对
0: 啊，也不会显得那么的隆重，都送健康嘛，对吧？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8:5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想去玩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那么各位，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电台粉丝的云南的专属团继续出发了。
1: 没错，这真的是我们做了有整整差不多10年了，口碑一直特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一个6日游。
0: 哎，
1: 出发的时间是10月4号，返程的时间是10月9号。
0: 没错，
1: 这样就是往返6天。
0: 嗯，
1: 其实没有挑10月1国庆假期，人最多的时候，
0: 哎，
1: 我们返程的时间呢也特考究，只需要请2天年假，最后落地济南的航班时间是下午6:20，
0: 哎，
1: 不用耽误10号上班。
0: 没错，这是第一个日期，第二个日期是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往返6天，
1: 是
0: 这个是完全避开了11的长假，选择在一个小淡季来出发，11号出发，16号返程，也是往返6天的时间。
1: 对，就看大家怎么样的选择。
0: 是，
1: 那如果可能今年的年假休的差不多了，
0: 哎，
1: 就剩个2-3天盈余啦，那就可以10月4号出发。想要彻底完全错峰人少，那11号这团太适合你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济南直飞丽江直达旅游的核心目的地了。那么丽江、大理加泸沽湖三地都和各位一起来游玩到。
1: 不用大家再从昆明倒高铁，再折腾这5-6个小时，
0: 没错，
1: 把更多的游玩时间放给大家。
0: 哎，这次呢，我们首先丽江是玉龙雪山4680米的一个体验，坐大索道上去，当然像防寒服啊、氧气啊都给各位来准备好了。蓝月谷、洱海游船、喜洲、网怀寺湾、摩梭篝火晚会都和各位去一一打卡。
1: 是，价格也是一价全含，省心又放心。
0: 哎，
1: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哎，对了啊，当然还有一点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
1: 对，
0: 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去云南走一走，看一看。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1: 2026年9月2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和月亮有关的，
2: 是你抬头看见月亮的时候，会不会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呢？你相册里面的月亮照片和你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都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来告诉我们啊。微信最常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了。
2: 是，我觉得善于拍月亮照片的人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啊。可能你拍下的这张照片就是某一天你为梦想奋斗回来的路上，要么就是无意间抬头望见月亮，要么就是某一个团圆的瞬间，你和你的家人站在院子里，站在楼下面，观赏月色极致温柔的模样。
1: 没错，月亮始终是那轮月亮，看月亮的人却各有故事。他照过故乡田野，勾起了童年回忆，他照过了城市楼宇，也照亮了晚归人的归途。不管是身在何方，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轮明月。
2: 没错，哪怕说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看不到天上的月亮，但是热爱生活的大家伙呢，还是会亲手去造月亮。有的人挂起泡面的面饼，当作是中秋节团圆的象征，做出了一碗泡面月亮。网友打趣说，这一看就是红烧牛肉味的。有人直接把这塑料盆就挂在枝头了，或者是用甜筒把圆月给盛起来，还有人巧用镜头把你的糕点拍出满月的模样。大家脑洞大开，创意满满，把平凡的日子也玩出了不同的趣味。
1: 没错，其实啊，拍得清不清楚，像不像月亮都不重要，这是咱们给平淡生活当中增加的一些小惊喜，是随手就能收获的快乐。若是今晚你也刚好能够看见月亮，不妨拿出手机拍一张，把细碎月光收集起来，送给每一个踏实生活、心怀热爱的你和我。一轮明月，藏着人间烟火，也藏着属于你我的温柔时光。

0: 9: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刚刚平台上有朋友点了首歌是吗？
1: 是来自于我们的袁阳，视频评论区的观众说想要点一首月亮照山川。他说今天终于不开车听音乐广播，可以来互动了，每天早上呢7:30就准时锁定收听，因为7:30就要送娃了，一路听听一路，当妈真不容易呀。
0: 没错，
1: 现在上6岁，是幼儿园大班
0: 啊，幼儿园大班
1: 还是有这个漫漫征途啊。
0: 是漫漫征途，可能刚刚抬步，
1: 至少到这个高中能上寄宿学校的时候，还有周六周天得送饭呢，
0: 没错，
1: 也没到头，
0: 要开始挂念了，那时候就
1: 对，什么时候到头呢？
0: 不知道，
1: 以前我妈觉得是送我上了大学，现在我已经这个顺利的参加工作之后，又是想要看我结婚，我觉得一定还有下一步，就可能自己组建了家庭，才是真正的到头了。
0: 没有呢，还早呢，
1: 还没有呢，
0: 可能还会为你的下一代去操心，
1: 真不容易。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啊。那么这首歌也送给他，我们的那位袁阳同学，来自卢润泽，月亮照山川。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1: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助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1: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1: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我是李萌。
4: 那么时间来到了9月24日好了，我们在说天气预报的时候，可能明天包括今天晚间可能会迎来降雨，那么下完雨之后最高温可能会到20度左右的一个天气了。
5: 没错，就是中秋节当天我们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可能相较于今天都会有一个5-6度左右的降低的趋势。
4: 没错，那么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出门要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合适的。
5: 因为冲锋衣本身它就很耐穿，再就是防风啊，防风防雨。而且有的可能很多带小朋友的家庭最害怕的就是孩子把衣服弄得脏脏的，你出门还得再带一套换洗的，其实有一些不方便。
4: 没错，
5: 但冲锋衣就不一样了，你轻轻一擦你就把那些污渍都擦掉了，不用说去二次的清洗，很方便。
4: 没错，但不是所有的冲锋衣都能做到这一步的。那么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就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是你比方说小朋友喝可乐呀，弄到一些番茄汁啊，那么弄到身上用，它一擦就没问题了，而且防风防水，而且这个耐造，
5: 透气儿啊，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就我们成人来说呢，这个系列冲锋衣它很百搭。
5: 对，
4: 你不管出去玩，还上班通勤，还是说在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穿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5: 关键是它有点贵呢。
4: 哎，就是它唯一的一个让我们去犹豫的一个点，
5: 望而却步了。
4: 哎，有点价格的问题。如果专柜买的话，一部要2000起步。
5: 是
4: 啊，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可以了，等于说花原来专柜一件的钱，能够安排全家三口的亲子装。
5: 没错，599元是一件啊，你说买三件3600、1800，专柜一件2000起，你这样安排3件跟专柜一件的钱，还不如专柜一件钱贵呢。
4: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而且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
5: 是，哎，除了这夏天可能穿稍微有点热之外，春天、秋天，包括于说冬天，你当一个内搭，
4: 哎，
5: 北面的这1990的冲锋衣都合适。
4: 嗯，
5: 因为你穿在里面它也防风啊，
4: 哎，没错，
5: 穿在外面就更不用说了，又时髦，
4: 哎，
5: 而且这种轻户外型的冲锋衣在最近这两年我觉得特火，
4: 哎，
5: 很多这种时尚的穿搭潮人博主们啊，
4: 嗯，
5: 都把那种亮色的冲锋衣当作是他穿搭的一个小亮点。
4: 没错，而且是黑科技面料加持，刚刚说到了哈，它也很百搭，春天、秋天、冬天三季可穿，而且是黑色、白色、芥末绿三色，各位都可以去选择。
5: 嗯，不仅仅有这三色呢，这三色是最火的这三个颜色，
4: 最火的三色，还有其他颜色啊，多种颜色可选吧。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5: 秒杀"，
4: 就能马上看到它。

0: 正点21分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家父母手里的手机。
1: 哎呦，最近我就遇到一个烦心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线上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点击某某某 FM 某某某静听，我们就可以听到节目了嘛。
0: 是的，
1: 我那天就想回听咱节目来着，结果你不仅点开这软件的时候啊，你手机轻轻有一个角度的转动，它就会弹跳到另一个 APP 里面去。不仅仅是弹窗，你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在锁定收听的时候啊，只要你的手机有轻微的角度转动，也会跳转，我都不知道我是触发了哪一个神奇的这么一个通道，就让它跳转的这么的频繁。后来反复试了几次之后发现，哎，没办法，就是这 APP 的设定，可能人家也有这个难言之隐，都表示理解，但特烦啊。
0: 没错，那么其实萌说这个事儿，我刚才看到新闻，其实有些系统呢已经开始整治这种事情了。像这种事情后续会有些改善，但是最近呢，四川的张先生就遇见这样的烦心事儿了。他帮爷爷这个收拾手机的时候呢，发现手机4-5页屏幕啊，全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流氓软件，删起来很费劲。他就说这些软件呢分为两类，一类是老人根本不会玩的游戏，大多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了广告自动偷偷下载下来的，还有一类就是打着清理的旗号的一些垃圾的清扫软件，手机动不动就弹出提示说你的手机需要马上清理，老人家不懂啊，信以为真就点进去下载了。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说，因为也会定期的去清理自己的手机的一些内存，
0: 是，
1: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真的会因为嫌麻烦或者不会操作，就任由这样的流氓软件肆意的在手机里面滋生啊。
0: 没错，那么想关掉都不容易，想删老人又不会删，那么张先生就试着开始长按删除软件，一点就是蹦出各种广告，
1: 就跟我那情况一样。
0: 没错，那么足足他花了40分钟，一共删掉了130多个软件。
1: 对，因为他你再稍有不注意他就会接着下载，
0: 哎，
1: 就源源不断了。而且张先生说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帮长辈清理手机，
0: 哎，
1: 同时他也给大伙儿提了一个醒，给老人选手机的时候也尽量挑下载管控严格的品牌，
0: 哎，
1: 手机里边呢只留平时用到的软件，最好是比较正规的大一点的软件的名字啊。不少网友也是分享了小妙招，就是你清理手机之前把手机调到一个飞行模式，这样就能防止你卸载的时候又自动下载新的广告软件。
0: 没错，
1: 如果情况特严重你就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但是一定要备份好重要的资料。
0: 没错，那么家里有老人用手机的，咱平时也多留意着点，帮助爸妈长辈检查一下，别让这些垃圾软件打扰到老人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在间接保护好他们的个人隐私安全。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当地时间23号，受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与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暴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与洪水灾害。受持续污染和栖息地破坏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已恶化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近日，波茨坦气候研究所发布2026年行星健康检查报告，显示界定地球安全生存空间的九大行星边界当中，已有7个突破安全红线。宁德时代位于匈牙利德布洛森的新建电芯工厂日前正式启动新生产，该工厂总投资73.4亿欧元，是宁德时代在中国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近日，德国等20个国家与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开展国际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还考虑可能建立全球监管机构，制定并执行相关的标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万妮达和 TZT 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冷战》。在上个周周六的时候，也是唯一一天不调休的休息日，我们的万妮达、TZT 包括非常多知名的 rapper， 翁杰啊、佳木啊、新生代的各个 rapper 是来到了我们的济南，一起参与了一场音乐节。在现场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大学生，因为是在长青嘛，就很多大学生就来到了现场，一起在音乐当中狂欢，并且现场还有发出的路透是孩子们一边在补手里的作业，一边在听音乐，听到一阵之后又起来，然后蹦蹦蹦蹦蹦，就跟随着音乐的节奏。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手机里面拍过哪些月亮。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在今天早上互动的时候，也有朋友说因为减肥因为管控自己这个吃糖的频率，就没有吃到月饼，但是听我们跟各位听友一起分享之后呢，又萌生了想要去吃一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很多人因为减肥，他就要严格的管控自己，拼命的管住嘴，迈开腿。可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你的心情越来越差了，情绪起伏越来越大了，甚至是忍不住要暴饮暴食了。昨天看到了一条数据，是一项覆盖了2.8万人的研究，提醒到减肥的各位，强行限制饮食会明显的提升抑郁的风险。很多人觉得节食之后情绪变差，是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坚定，是自己心里的小九九在告诉我，小恶魔在告诉我，我就想吃点油腻的。但其实不是，是真的我们身体当中的生理机制在起作用。因为食欲和情绪其实是共用了一套调节系统，你强行去压制食欲，真的会打乱你大脑里面分泌快乐物质。而且节食呢，还会破坏肠道的菌群，诱发低落的情绪。而且很多人每天的治愈时光啊，就是晚上可能点上一份可口的外卖，挑一部你自己心仪的剧，开始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戒掉美食，也就等于戒掉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份慰藉，长期压抑就非常容易陷入到自责和抑郁当中。那怎么样才能既瘦下来又能稳住好心情呢？给大家支几招。首先是千万别极端的少吃，每天你就制造一点点的热量缺口就足够了，碳水是不能完全不吃的。其次也不用彻底戒掉你自己爱吃的东西，每周留一次最多两次这样的机会，适度的吃一点甜食，喜欢吃的食物，避免报复性暴食。再就是运动，别空腹有氧，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力量训练，瑜伽或者是太极，你在减脂的同时呢，还能够塑塑形。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句啊，如果连续2周以上你觉得你的心情特低落，睡不好觉，一定要及时去找专业人士帮忙。想靠吃稳住情绪，就别猛吃甜食，血糖起伏大起大落呢，反而也会让你的情绪更加糟糕。大家都说减肥是贯彻一生的事啊，也希望大家在减肥的同时，也让自己每天心情都好好的。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本期时间的9: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四早上好，是李萌。
3: 哎，那么双节马上就要近在眼前了，
4: 就是明天了，
3: 就是明天了。
4: 明天是单节，
3: 没错，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再往后就是国庆节了。
4: 是的。
3: 那么这两个节日之间呢，我们肯定会走亲访友啊，看望长辈啊，看望师长啊，包括可能会给爸妈买点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说，咱就实实在在的送什么，不如送健康。
4: 没错，中秋节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嘛，然后也是久违的回到家看看父母啊，送点健康，提点伴手礼，那是必须的。
3: 哎，没错，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各位就精心挑选了一款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和各位去西藏嘛，然后去到西藏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哎，李宁哪能买到这个
4: 地道的虫草？
3: 地道的，对，地道的虫草，因为西藏它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那么就有利于虫草的这个生长嘛，非常的具有高营养价值的，因为它也是被列为和这个人参、鹿茸齐名，被位列三大高端的滋补品之首。”
4: 是的，先说价格吧，因为好多朋友去买节礼的时候，也是性价比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嘛。十全十美，我们的高档虫草礼盒，线下门店是1596块钱。

0: 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1: 是这个虫草是精品的免洗虫草啊，大家收到货收到手之后就直接烹饪就可以了。
0: 哎，那么而且呢，它是一个没有断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都是头七的新草，而且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399元一盒就能够拿下我们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了。

0: 9: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双节马上就来了，我们说买东西看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出去玩也很重要。国庆节期间啊，10月4号出发，10月9号返程，我们和各位一起出发去到云南。
1: 没错，同样的班次在10月11号到16号，同样还有完全一模一样的行程，6天的行程，看各位的选择。
0: 哎，
1: 如果你想短请2天年假，请2天，10号就收拾收拾准备去上班的话呢，那第一个班次很适合你。
0: 哎，
1: 那如果你想完全错峰的话，10月11号真的是一个小淡季。
0: 哎，是的啊，11号出发，16号返程嘛。这次呢，我们是济南直飞丽江，然后直达旅游的核心目的地丽江加大理加泸沽湖，这也是我们经常去到的一条线路，也是备受好评的一条线路，同时也是不挑年龄全家出发的一条线路。
1: 是，你听我即将要说到的这些景点啊，大家都觉得熟悉。4680米玉龙雪山，咱们乘坐大索道一起上去打卡。清新的秋日蓝月谷，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电瓶车。还能够在洱海泛舟，打卡到网红的喜洲 S 湾，走进摩梭族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没错，全程都是4钻品质酒店来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而且刚刚说到了不挑年龄，就是因为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
1: 没错，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来保驾护航了。
0: 全程透明的行程，没有任何套路，仅一个购物店，也不会强制消费，有一种纯玩的沉浸式的体验，主打一个舒服自在。
1: 没错，微信最上方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面来回复云南，您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888-07105就可以了。
0: 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再出发。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让人听起来就能够感受到心底的那份暖意的暖暖，来自梁静茹。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周四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转眼啊，就到了周四了，那么我们的中秋假期呢，也是离大家越来越近了。作为象征团圆美满的传统节日，越长大我们就会越发现，中秋不该只是吃一块月饼或者是发一条祝福这么的简单，反而呢值得我们更加用心的去准备一份郑重的仪式感，比如和家人一起动手做点什么，或者呢提一盏灯，念一句诗，对着满月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那么这些仪式感呢，在各地的景区特别打造的中秋特别活动当中呢，都能够得到满足。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继续为大家整理了这个中秋假期咱们山东省内各地的特色旅游景区和专属活动，给各位送上一份超级实用的中秋出游的攻略。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决定好这3天假期到底该怎么过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今年的中秋，日照的东夷小镇景区就准备了一场月满东夷雅集中秋国风游园会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月饼、花灯、画玉兔、成画舫对诗、赏明月、品美食，重拾一份传统的仪式感。在这里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亲手做一个寓意团圆的冰皮月饼带回家。景区里面准备了4种不同颜色的月饼的外皮和馅料，不止健康好看啊，更是好吃。另外呢，还有漂亮的灯笼 DIY， 可以让孩子们点亮一盏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火。再有呢，在东夷小镇我们还能来参与中秋的游船体验，途中会有以月和秋为主题展开的飞花令互动，通过连诵中秋诗词的形式来度过一个浪漫的诗意中秋。

这首歌来自艾娃萧亚轩 Super Girl 爱无畏。 中秋国庆双节要到了，那我们在计划全家老小一起出去旅行的同时呢，出游的装备也是时候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管假期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朋友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呢，真的是少不了的。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啦，国际的一线户外大牌 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 专柜呢，一件少说也要2000起步， 但今天我们帮您把价格给一破到底了，限时只要599元。 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 5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超级的划算。 你像咱们买三件啊，一家三口的这个冲锋衣呢就都有了，也才只需要平常大概1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呢也被称作是户外的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的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 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仓库库存共享啊，各种型号可能会随时下架。那么大家呢，建议趁着现在颜色尺码还都特别的齐全，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挑选。 专柜近2000的价格真的是可能需要我们大家在下单的时候犹豫一下啊，但今天国庆出游季限时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给爱人、给爸妈都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灯塔专业版，截至目前已有16部影片定档2026年中秋档，其中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死亡禁区实录、敦煌英雄、老江湖等。实力歌手全能艺人曾沛慈全新礼物世界巡回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继斩获乘风2026总冠军后，曾沛慈带着音乐初心回归舞台，以谢谢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份礼物为核心，打造专属治愈系的音乐盛宴。家国史诗大剧《战争和人》官宣主演阵容，同步释出先导片花与人物剧照。该剧改编自作家王火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全景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抉择。该剧由于和伟、白敬亭领衔主演。电影《敦煌英雄》近日正式宣布定档25日中秋上映，并同步发布定档预告及定档海报。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导演曹盾与编剧马伯庸再度合作，这也是两人首次共同进入大荧幕创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跟小晨呢一起回来，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关注到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咱们山东省内还有哪一些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旅行打卡的好去处。提到淄博的周村古商城景区呢，相信不少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而当古商城遇上中秋的这轮皎皎明月，又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浪漫和惊喜呢？就在9月25号到27号的三天假期期间，周村古商城的中秋游园会“古城奇妙夜”活动就将盛大启幕，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白天沉浸式国风游园研学，夜晚沉浸式奇妙夜游，两大板块的联动，带你穿越时空，共赴一场中秋盛宴。王牌实景剧本游残谋也将会重磅推出中秋特别的这个限定版本啊，无门槛，老少皆宜，可以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来逛古城、做任务、惬意游园。而当晚风拂过古城的青石板路，华灯初上的时候呢，周村古商城的奇妙夜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里会化身成一座巨大的沉浸式的剧场，孟洛琛、蒲松龄、嫦娥仙子和玉兔精灵等一众 NPC 啊，都会在这里全员出动，整条古街步步有演绎，时时有互动，能彻底告别传统夜游的单调。可以说呢，周村古商城的中秋奇妙夜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全身心沉浸的夜间游园的体验。每一位 NPC 都有独特的互动玩法，答对诗、赢下棋、唱对歌，就能够获得额外的银票奖励。那么至于具体怎么玩，还有哪儿藏着惊喜呢？中秋之夜就邀请大家到周村古商城去一探究竟，找找答案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首歌来自迪克牛仔《梦醒时分》。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小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山东广播的优选好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哈。那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小陈想先跟大家来卖个关子，我们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高端好品。那我想呢，有聪明的朋友

的。最重要的是呢，中秋双节的福利专场今天限时只要2.5折啊！线下店的同款10根是卖到1596元。那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到大家一个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到手只要399元。而且这还没完哈，就是所有在活动期间下单的朋友，咱们买2盒再给您加赠一盒，等于呢798元能够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合下来才26.6元哈。每天26.6元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拿来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哈，200多呢就能送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非常的合适。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呢还能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真正做到了售后无忧。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记好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秒拍秒付喽。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afte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am，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三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吉弟弟甜蜜蜜。歌声之后，时间来到了11:04。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年即将开启的中秋假期啊，嫦娥、玉兔和八仙等我们在神话故事里面都耳熟能详的这些神仙人物，都要到烟台的蓬莱阁来上班了。在这里，朗诵诗会、众仙巡游、NPC 互动等精彩的活动都会在蓬莱阁轮番登场，把中秋佳节的氛围感直接拉满。9月25号，何处是蓬莱将举办古今望月雅韵中秋朗诵诗会，除了能赏景听诗，众仙迎宾的巡游也是安排上了。 NPC 扮演的八仙将会走进景区和游客来进行互动，还有月饼随机奉上。来逛一圈的话呢，说不定转角就能和神仙碰个正着。而在9月26号到27号，景区的各点位也将安排多场 NPC 的趣味互动活动，马上圈服、投剑成祥、步步升级、以诗会友等等，让你边逛边玩，把中秋的传统趣味融进游园的途中。同时呢，同样位于烟台的另外一个景区招远的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啊，也将会有新的秋日看点，登高赏菊，在这个即将开启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和大家见面。目前呢，罗山公园景区里的这个秋菊还在蓄力当中，那么到中秋前后呢，整个菊花将会进入到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沿着景区铺开的秋菊观赏区也会一点一点的变得热闹起来。赏完菊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在这里顺便去登个高，沿着山路慢慢的往上走，一边是渐次开放的秋菊，一边是越来越浓的山间秋色，登到高处再向山下回望，花景山色都会尽收眼底，又是另一番的绝美的秋日风光了。等到假期开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烟台去罗山接住这波绝美的秋意吧。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何洁的一首《快乐宝贝》。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 北面冲锋衣啊，作为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都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 尤其是热门的这个1990系列， 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 每次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平台一上架呢，就会收获到超多的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购买。这款冲锋衣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防风防水，而且呢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是直接拉满的。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或是工装裤啊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是亮眼，能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 像现在秋天这样的天气啊，早晚温差大，又时不时的会刮风下雨，很多人一到出门就犯愁不知道穿什么，那么这个时候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呢都超方便超合适，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用担心，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大家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的一 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像可乐饮料啊或者说炸鸡的番茄酱等等这些污渍啊，孩子都可以去随便造，一擦就能直接擦掉擦干净了，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 那最近呢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接近2000块了，今天买3件到手呢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啊，限时只要599元，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来入手一下了啊。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再有没有这么大优惠的力度，现在真的是不好说了。那么现在下单的话呢，每一件还都是奥莱仓的直发，并且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想要下单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啊，我们的库存有限，这个现货的尺码和颜色哈都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就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限时抢购，手慢。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滨高铁全线接触网送电成功，项目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北部，正线全长145.3公里，设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六座车站。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日前表示，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既往感染不代表以后不会患病。由于中秋国庆假期外出聚会增多，因此要注意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与个人防护。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分学段因地制宜安排，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发布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扩容7.6万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北京时间11:45，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想要多走动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朋友啊，可以来看看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优选好品推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呢，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的，全部都是今年新上的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那像下半年的各大节庆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节日啊，我们可以回家拎上一盒这样的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那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呢，更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团圆的礼赠，不论是企业客户人情往来，这款冬虫夏草的礼盒啊，都非常的合适。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那今天呢，这款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呢，也希望所有的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哈，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现时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优惠的价格呢，是399元一盒哈，比线下店里面的同款呢是限时直降了1200元。那如果说大家一次去这个下单两盒的话呢，能够直接到手三盒，798元，整整30根啊。那后台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同时来提交订单了，不知道这个库存还剩多少，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啊，就能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

一首歌来自张杰第一夫人。歌声之后呢，11: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咱们山东各地景区的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特别活动啊，也希望可以用一轮明月、一城秋色和一场场精彩有趣的活动来共同装点这个特别的团圆佳节。那么即将开启的这个中秋假期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朋友，在秋韵中赏美景、品文化、享欢乐，共赴一场属于中秋的美好相约。那么在这里呢，小陈也要提前的预祝各位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快乐。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音乐最正点，我们节后的工作日早间的10点也依然相约在山东音乐广播，不见不散吧，节后见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陆先生带来的《我想当风》，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在午间的时间陪伴着各位开启我们听歌好时光，爱上飞鸟的女孩。

一段克制温柔的普通朋友，藏着成年人的小心翼翼的情愫，放下这份内敛的心事，我们把目光望向热烈的青春，风作伴，梦作马，去奔赴属于少年的山海。接下来我们听年少的你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首歌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透明》啊，邓紫棋用《透明》唱出了爱里面那种毫无保留、袒露真心的模样。当心事全然的摊开，就像把柔软的告白讲给那个在意的人，讲给那个心动的人听。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吧，来自郭采洁，《给他》。

来自歌玉森翻唱版本的三天三夜，在电台当中听到就感觉身临现场，把观看 live 的这种氛围感拉满，热闹的旋律不会落幕，经典金曲继续接力，不管岁月流转，音乐永远治愈。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翻开记事本写满的是爱过的点点滴滴，当故事翻到下一页，爱而不得的遗憾会缓缓地浮现出来。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小春深情缓缓诉说的心底意难平，我爱的人。

这首歌陈小春《我爱的人》，爱而不得的感觉是难免伤感的，那不如试着和过往和解啊，放下纠结，打开心扉，让音乐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的呼吸。接下来这首歌很应景，来自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3: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3: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3: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勋宇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这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小段。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 0531-888-07105。

0: 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天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情敌贝多芬来自王力宏的早期作品。

非常浪漫的感觉，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把旋律写进彼此的心里，把彼此写进旋律当中，是温柔浪漫的告白。当爱意慢慢的升温，心动的感觉直白又耀眼。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卓林蔡依林大声的说爱你。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电台情歌。其实在电台里工作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然后知道周星是可以通过电波来诉说着爱情的百态。那其实归根结底，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在期待的一场舒服长久的陪伴。那接下来也是把祝福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的身边都是好的亲人。有请严爵。

这首歌曲是来自严爵带来的《好的情人》，憧憬着理想的爱人，你是否还记得年少那场盛大浪漫的流星雨？当流星划过夜空，许下青春的心愿。接下来我们有请 F4 流星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楼外楼，冲破束缚，奔赴热爱，跟着动感的节奏，大胆回应心中的选择，告诉自己你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有请李斯丹妮 Say Yes。

这首歌是来自李斯丹妮的 Say Yes， 跟着节奏勇敢地喊出 Yes， 尽情地释放自我，可爱情舞台上也有可能藏着卑微和拉扯，聚光灯下爱里的辛酸和倔强，你会发现吗？我们听陈势安的这首《天后》。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7: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8: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9: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0: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1: 周深再一次见面。

0: 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另外一首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乐活女王。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8: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7: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8: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7: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8: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听过这首99次我爱他之后，也正式开启今天下午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悠扬的山东音乐广播。秋风过后的第一天，白天和黑夜刚刚完成了一场温柔的交班，从今天起夜色会来得早一点，风也会凉一点，窗外的光不再那么锋利，像被水洗过落在桌面上，有一点安静的暖。今天再上一天班，中秋假期就在前面。也许你刚从午休当中醒来，脑子里还停留一场未做完的梦，也许已经打开了文档，把下午的任务一项一项的排好。没关系，不需要立刻清醒，先让音乐陪你把呼吸放慢，把肩膀松一松。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你把秋后的这个下午慢慢过完。先听这首《绽放奇妙惊喜》。

秋分之后的第一个下午，你听到的这首歌《Shashano》。秋分之后，太阳往南走，影子被拉长，办公室的百叶窗把光切成一条一条，像时间在地板上慢慢移动。今天有点特别，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你心里可能已经有一小块地方提前亮起了月亮，可是手上还有表格、会议、未回的消息。没关系，假期不会跑，月亮也会等你。此刻要做的只是把下午分成一个小小的段落，做完一件就给自己一点赞许。音乐在这里不催你，也不打扰你，只陪你稳稳地走。那音乐中先送你这杯珍珠奶茶。

在听这首《只爱陌生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一天当中你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键盘声音变得稀疏，咖啡杯里剩下一点温，秋风后的风从窗缝里经过，带着淡淡的桂花味儿，像一句没有说出口的问候。上班的下午，总有一些时刻人坐在这里，心却飘到很远，飘到明天要收拾的行李，飘到回家的车票，飘到一桌团圆饭的热气里，这很正常。我们不着急把心拉回来，只用一首歌把它轻轻地安放。下午的这个时刻，不必热闹，安静就很好。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

此刻听完这首女孩之后，时间来到了2:28，距离下班还有一段路，离假期却很近了。今天再上一天班，明天就是中秋，想到这件事，连下午的困倦都变得可以原谅。中秋是团圆，是月亮，是月饼切开时细细的甜，那些平时说不出口的牵挂，此刻你在工位上也许觉得时间走得慢，可是它其实一直在走，每敲下一行字，每完成一件小事，都是在向假期靠近。小燕在这里陪你把这最后一天的工作日过得从容一点，送你这首歌《快乐宝贝》。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挺快乐的了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目前已有16部影片定档2026年中秋档，其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死亡禁区实录、敦煌英雄、老江湖等。实力歌手全能艺人曾沛慈全新礼物世界巡回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日前举办，继斩获乘风2026总冠军后，曾沛慈带着音乐初心回归舞台，以谢谢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份礼物为核心，打造专属治愈系音乐盛宴。国家史诗大剧《战争和人》官宣主演阵容，同步释出先导片花与人物剧照。该剧改编自作家王火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情景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个阶段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抉择。该剧由于和伟、白敬亭领衔主演。电影《敦煌英雄》日前正式宣布定档25日中秋上映，并同步发布定档预告以及定档海报。继12时辰之后，导演曹盾与编剧马伯庸再度合作，这也是两人首次共同进入大荧幕创作，有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一首很适合在放假之前听到的一首作品，《千里之外》。下午过去快一半了，秋风后的阳光开始偏西，光线落在墙上，像一层薄薄的蜜。这个时候适合喝一口温水，揉一揉眼睛，把思绪从屏幕里拿出来，亮一亮。上班的下午不必每分每秒都饱满，允许自己有一点走神，一点点慵懒，一点点对假期的期待。那些微小的松弛不是偷懒，是生活给我们的呼吸口。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秋天总让人想起一些温柔的事儿，比如傍晚的风，比如晒过的被子，比如很久以前的某个夜晚。秋分之后，白天渐短，夜晚渐长，思念也有了更长的路。可今天不必伤感，今天更适合安心。你在上班，我在电波这端，我们各自做着手里的事情，却共同享有一个下午。我是小妍，用这段旋律像一杯不烫不凉的茶，刚好润过你的喉咙，恋着都喜欢。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进到亚军， Hu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and Pau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整理心情的季节。把夏天没做完的梦轻轻叠好，把最近的疲惫放在阳光里晒一晒，今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迎来中秋假期。你可以慢一点，把工作收尾，把桌面清理，把心也理清，不着急狂欢，也不着急总结，只是安安静静地完成今天。此刻你锁定的是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愿你在这个下午的忙碌里仍有抬头看云的余地。送上王力宏《落叶归根》。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7: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6: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7: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6: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三点钟的开场歌 Ring Ring Ring， 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1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秋分后的天空蓝得比夏天更深一点，窗外的树影摇一摇，像是在替时间挥手，今天再上一天班，中秋假期就来了。也许你已经开始期待，期待睡到自然醒，期待见到想见的人，期待月亮升起的那一刻，但在那之前，先把这一个小时好好的收尾。感谢你停留在这个频率，马上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非常有创作感的一首作品《傻少》。

中秋的月亮正在一点点变圆，虽然此刻还是白天看不见月亮，但我们可以在心里为它留一个位置。秋分之后夜会越来越长，月亮也会越来越亮，回家的路也会越来越近。今天的工作也许还有几项没有完成，别慌，一件件来。假期不是逃离，而是生活给我们温柔的停顿。愿接下来这段音乐替你把下午的疲惫轻轻地拂去。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这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办公室里有人敲键盘，有人低声交谈，有人端着杯子走过，每一个普通的声音都是生活正在发生的证据。秋风后的下午，适合把节奏放慢一点，把呼吸放深一点，你不必总是高效，不必总是积极，也可以只是安静地坐着听一首歌，看光从桌角移到窗边。接下来这首歌《一见钟情》。

秋天有一种高级的温柔，不浓烈却长久，像风穿过衬衫，像桂花若有若无，是像傍晚的一点点橘色。今天再上一天班，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你可以期待团圆，也可以期待休息，可以期待热闹，也可以期待独处，无论哪一种都是你应得的松弛。此刻让音乐先替你铺一条柔软的路，通向傍晚，通向假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滨高铁全线接触网送电成功，项目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北部，正线全长145.3公里，设济南东、姚桥机场、济阳、深河、惠民、滨州六座车站。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15/5期间，民政部将推出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类分级、惠普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日前表示，手足口病、鳄鱼病毒都可能再次感染，既往感染不代表以后不会患病。由于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外出聚会增多，因此要注意做好手部卫生、饮食卫生与个人防护。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分学段因地制宜安排，将其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发布消息，2027年到2023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扩容7.6万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听完这首歌，时间来到了3:38，再坚持一下，假期真的不远了。也许你正在处理今天最后一封邮件，也许你正在为明天的工作交接，也许你只是看着时间等下班铃响。无论怎样，这个下午都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是中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夏天和秋天之间一个安静的注脚。音乐在这里，不喧哗，只陪伴。下午好，辛苦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

0: 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7: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3: 周深再一次见面，
8: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3: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9: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3: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2盒，可以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儿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五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旗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五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再送大家一盒。

听过这首《无地自容》，马上就要送出小妍今天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秋分刚过，中秋将至，今天上了这天班，明天就迎来了中秋假期。秋天很长，夜晚会慢慢变亮，月亮会慢慢变圆。愿你下班路上有风，风里有桂花香。愿你回家以后有一盏为你亮着的灯。无论此刻你在哪里，都祝你下午安好，假期快乐。音乐不停，陪伴不止，那假期之后我们这个时间再会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快乐宝贝，时间来到了16:05整，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假期来喽！我们的中秋假期马上马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假期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啊！从明天开始呢，三天我们的中秋假期就拉开帷幕了哈。这三天里边呢，很多朋友都有非常非常充足的计划（括弧除了回家以外啊）
0: 啊是。这个中秋节这个假期啊，又跟其他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又有点不同，它多了一个团圆的意味。
1: 是的，
0: 很多朋友觉得中秋节啊，就是月圆人团圆的日子，而且只有三天的时间嘛，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是就是跟家人小聚一下，跟朋友小聚一下，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就留给接下来的十一长假了。
1: 对，但是一想到十一长假到处人挤人，心里也慌慌的，
0: 因为所有的全国人民也就是只有这个法定节假日可以出来，
1: 时间久一些了，
0: 拉动一下经济嘛，
1: 对，
0: 多走走多看看，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大好山河。
1: 昨天呢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因为国庆期间各个地方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济南的凤凰传奇啊，青岛的周杰伦啊，
0: 是，
1: 包括临沂的这个一些
0: 李荣浩
1: 啊等等一系列，每一批人出去看演出都是不一样的。但除了出去看演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安排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有国庆节结婚的朋友吧，
0: 哎呦喂，昨天就有人说了要参加三波婚礼。
1: 对，第二批呢是什么？要和心爱的人出去旅行，
0: 那你得首先得有一个心爱的人。
1: 玩玩对，第三呢，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躺床上睡觉，
0: 这个很容易实现。
1: 是，
0: 当然还有个前提，你十一期间你不加班。
1: 对，还有第四批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假期，要继续工作，比如说要在岗位上值班的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门同事们，对吧？民警同志们，包括消防部门同事们等等一系列需要保障的同事们
0: 还有我们
1: 啊。第五批是什么？就是回家扒玉米，先玉米收了，
0: 这个嘎嘎幸福。
1: 对，要回去干农活了啊。还有一批什么呢？有结婚的，自然还有朋友需要去随礼参加婚礼随份子的呀。
0: 就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王总啊、张总啊、李总啊、赵总啊，回家那开着豪车，后备箱全是玉米。
1: 是，所以说哈，国庆假期你属于哪一批人呢？你还有些什么样其他的计划想来跟我们分享吗？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什么？
1: 唱的是王菲的红豆
0: 啊。你不应该唱但愿人长久吗？
1: 他明天才中秋节呢。
0: 那我明天不上节目呀。
1: 那就不唱啊。今天唱唱思念嘛，唱唱想念嘛，红豆啊，也送给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知道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了啊。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啊，想必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踏在回家的路上了，无论是不是回家这个掰玉米的啊。周杰伦《乡间的路》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假期开始了。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秋风润乡土，青春启华章。2026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1: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的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了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5的时候了，国庆小长假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装备也该安排上了。
2: 是不管是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出门想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那真是少不了了、啊。
1: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哈，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今天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是599块钱，咱就买3件，一家3口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1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被称作是户外的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存款是有限的，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了哟。
1: 北面呢，是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的造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块钱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格，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哦。
1: 是的，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今天可以买3件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下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手慢无哦。现在下单每一件可都是奥兰仓直发呀，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北面的这个衣服。

0: 感资讯。
1: 嘿，时间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接下来将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乒乓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呢迎战朝鲜女队，最终中国女队3-0赢下了比赛。2026亚运会游泳项目继续争夺，男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徐放获得银牌；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13岁小将于子迪和15岁小将柯文熙一同参赛，最终呢，于子迪的优势夺冠，并刷新了赛会的记录，柯文熙获得了亚军。男女混合4×100米的混合接力决赛当中，是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优势获得了冠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张杰的十年逆战啊，16:3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接下来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啊，后台都问说秋天想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多，就想问问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1: 咱们音乐广播呢，有自己做了十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哈。它是无数老听友反复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哦。
0: 哎，是最让人安心的一点啊，主持人全程陪着，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有任何的问题就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出去玩一样，特别踏实。
1: 是，而且时间也特别的合适啊，10月4号以及10月11号两个团期，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啊。
0: 很多人出门呢担心有那种购物的套路，直白说清楚，有购物店但就一个，自愿参观不强制消费啊，没有隐形的套路。6天的一次性的，包括丽江啊、大理啊、泸沽湖啊、雪山、蓝月谷、洱海当地的一个网红的 SY 摩梭篝火晚会全覆盖。报名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了解。
1: 是，住到是四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还有超多免费赠送的项目。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想省心安心玩一趟云南，跟着我们出发绝对不吃亏。0531-888071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啦。
0: 时间来到了16:37，往常这个时候啊，晚高峰还没开始，但今天不同了。
1: 今天从早上就开始了。
0: 这一周吧，基本上就挺堵的。
1: 是，
0: 但是今天要特别说一下，因为很多特别有人性的老板，可能让自己员工就提前先可以先享受假期的这个疯狂了。然后有很多就是出高速的或者上高速的朋友、出城的朋友，所以提醒一下，在各个高速路口的时候、出入口的时候，咱们朋友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
1: 是，各家公司对于假期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午咱还聊到嘛，
0: 是，
1: 就是我有朋友他们公司呢，中间3天也是放假的，但是后面回来之后要找3个周末各上一天班，
0: 这个老板是有脑子的，
1: 就把这个假给补上。其实没少干活，但是这3天放和不放，那对于员工心里的感受体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给员工的情绪价值都拉满了。来了，
1: 给他卖命我愿意，是吧？
0: 哎呦呦呦呦，倒也大可不必这么在这儿哈、我都看你后槽牙里的韭菜了啊！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的同时，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就想问问，10月1开始可能有6批人，第一批人是结婚的。第二批人是跟心爱的人出去旅游的，第三批是躺在床上睡觉的，第四批是在假期里，他没有假期就继续工作的，第五批是回家扒玉米的，第六批是参加婚礼随份子的。
1: 哎，
0: 你属于哪一批呢？
1: 或者说你不属于这一批，你到底属于什么？有什么计划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喽。
0: 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红豆》，会唱《红豆》的，抓紧时间把音频发送过。
1: 是，这个很好唱，红豆，
0: 大红豆。千言说了，我是第四批，我们找到第四批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没有假期继续工作呀。朝阳说，我属于在家陪父母那一挂啊。
0: Dylan 说了，我11上班，我中秋也上班，这是我们在国铁的朋友。
1: 你就该上班。
0: 你这假期你上班啊，你回头你还能轮休呢。
1: 你不上班我们怎么出门坐高铁呀，对吧？
0: 那对，踏着云朵看日落，我是10月1、2、3号。连上3天班，我能挣3倍工资，
1: 享福了。
0: 然后4号、6号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10月中旬我用了一部分年假调休，一共10天，我准备错峰出行。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哈、
0: 你看看他这10天安排的，真是我跟你说要多丰富有多丰富，
1: 钱也挣了，演出也看了、后面假期也出去玩了，
0: 也错峰了，
1: 人生赢家，他才是享福呢。
0: 对、怎么这么会这个选呢？
1: 呆呆说，我属于第三批啊，在家躺着睡觉的，好不容易等到假日，那必须在家大睡特睡，我得睡个够啊。
0: 难得糊涂说，我哪批也不是，就想出去玩，爬到附近的山上去爬爬山、到大泽山去吃吃葡萄，也放松一下自己。
1: 你看一下我们发射塔上班没有。
0: 萧敬腾，疼爱送给路上的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汉典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到了16:45，接下面这款好物之前，我们俩要卖个关子，来猜一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
3: 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哎，是不是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2: 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啊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卖多少钱？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块钱。
3: 优惠还没有结束啊！活动期间呢，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盒呢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开王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哦。
2: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冬虫礼盒啊，延续了之前的那个高标准，就每一根啊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而且还带一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原

0: 头上监管品质。
1: 是中秋国庆之后又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都是2026年的精品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
0: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时间来到了16:46:54，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动感晚高峰啊就要结束了，晚高峰也彻底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无论此时此刻你是下班，还是准备过你的中秋假期，还是准备出城回家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路堵心不堵，马赛克霓虹甜心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5。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后台私信我们啊，就想问问说想秋天出去玩，但是真的怕抱团踩坑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2: 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有一个做了10多年的旅行团啊，也是我们王牌旅行团，有一个产品叫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开团了。这个呢是无数老听友反复购买、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哦。
1: 是主持人跟着大家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出发，同吃同住哈！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跟着自家姐妹出游一样特别踏实。
2: 是，而且呢，这次是2个航班啊，10月4号和10月11号2个日期，咱们从济南直飞丽江，固定的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了。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也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啊！
1: 很多人担心有购物的套路啊，直白说清楚，全程有购物店就一个，自愿参观哈，主打纯玩，6天呢，去到了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全覆盖。报名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2: 是的，四钻舒适的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了，还有很多免费赠送的项目。咱们听友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想省心安心玩云南，跟我们出发绝对不吃亏。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就可以啦。
1: 17:03，我们来听到付辛博的新歌《皎皎月光》，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中秋愉快。

0: 时间来到了17:07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因为是假期的前一天晚上的下班路啊，所以说路上可能会更加拥堵一些，希望我们所有朋友在听到我们好音乐同时呢，都可以路堵心不堵，有个开心的下班路哦。
0: 目前各个高速入口现在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哈。
1: 是的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10月1开始会有几波人。首先第一波人是结婚的，第二波人呢是出去玩的，第三波人躺床睡觉的，第四波人是没有假期继续工作的，第五波人是回家扒玉米的，第六波人是参加婚礼随份子的。你算哪波人？
1: 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国庆假期的计划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啊，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和各位唱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 OK 两个字母，我们就告诉你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
0: 是，时间到了17:08，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中国羽毛球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时隔12年重新夺回冠军。
1: 中国队是以3-0的大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哈，再次夺回我们冠军的席位哈。其实当天的首战呢，就是王芷怡还有东道主名将山口茜的焦点对决，开局状态非常火热，一度是以12-3领先，又以21-14先下一城，但是最终我们是艰难的扳平大比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啊。
0: 是啊，祝贺哈，祝贺我们的羽毛球团体的冠军拿到手了哈。加油加油，因为他们也说了，赛后他们说了有必胜的信念，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
1: 是非常棒啊。祝我们中国的这个女将们啊，完全是赛出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风格和我们的成绩啊。
0: 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中秋节的这个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有免费的啊，就是我们的从10月1开始，10月1到7号是免费的啊。
1: 等几天呗，非这两天走吗？
0: 那你这话说，你要不要回家过节？
1: 这个如果说开车回家的话，那没办法啊，还是要收费的哈。我们今年的这个高速免费的时间，最近的一次是10月1号到7号这7天的时间啊。我们七座记一下，小客车通行公路是免费的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0: 既然说到这个出行在路上了，我们来说说油价。因为我们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24点，也就是说明天早上起来你加油，油价会上涨。
1: 是，
0: 但是啊，国家出手了。
1: 是，国家继续对成品油的油价价格采取了一个调控措施。如果不调控的话哈，今晚24点国内汽柴油呢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和800元。
0: 是的。
1: 但是经过国家调控之后呢，实际调控之后上调是395元和385元。
0: 哎呀，感谢国家，真的是让这个油价不涨幅不是那么大哈。
1: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到我们所有正在开油车的朋友，今天下班在路上哈，还有时间把油加满了。虽然说国家调控，但明天早上起床之后，95号再次回到9元时代哦。
0: 听劝所有开旧能源车的朋友们，如果你路过加油站的时候，把你的油箱加满就可以了。
1: 这会儿加上呗，
0: 啊，对对对，这会儿加上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国庆期间你大家的计划，包括卡拉也 OK。我们要唱的是王菲的《红豆》。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6: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孙杨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国庆小长假正式进入倒计时，出游的装备也安排上吧。
2: 是，不管是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的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的老朋友了哈。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今天给您一价到底哈。只要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599元，就算咱们买三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这个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挑选了哟。
1: 北面呢是作为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啊，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的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了。经典版型呢不挑男女不挑胖瘦，随手搭上个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也不突兀，户外也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景。
2: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需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啊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老人、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1: 秋天啊，这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哦。时间来到了17:19，就在20分钟之前，我们的山东小将张展硕获得了他的第五金，在亚运会上。
2: 是的哈，在刚刚结束的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的中国选手张展硕，我们山东青岛的小将张展硕哈，打破了赛会纪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夺得的第五枚金牌了。
1: 祝贺祝贺，太棒了！
2: 是在此前的时候，他已经获得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男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四枚金牌了。
1: 太厉害了。另外稍后啊，张展硕还将参加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赛。
2: 是，那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呢，张展硕还将参加男子400米的自由泳项目，顺利的话就6块金牌，7块金牌是吧？
1: 你数学好好算一下，
2: 顺利就7块金牌，不顺利的话
1: 祝贺祝贺，
2: 对吧？
1: 用音乐来祝贺他，
2: 是
1: 自娱自乐，金志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

0: 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济滨高铁全线触网送电成功，项目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北部，正线全长145.3公里，设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六个车站。项目建成之后，将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京沪高铁互联互通。15期间呢，民政部将推出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分学段因地制宜安排，并将其纳入教学计划。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我们今天唱《红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不用过多叙述了。但是怎么参与，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3: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知道我们如何参与啦。
1: 是，来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的是福气撞满怀的声音，
1: 听着名字就很带劲。

0: 好听哎，包括那个歌曲的那种感情啊节奏啊都在线。
1: 是接下来听到千言的歌声，他说话感谢你们两位提醒油价上涨，这就前往加油站。
0: 我们先听听看他的声音啊。
2: 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在追求孤独的自由。
1: 嗯，就是一成年男人的声音。
0: 下一位是
1: 果维的声音啊。
0: 好，
3: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

0: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1: 怎么这烫嘴了是吧？
2: 就是我当时想说，哎呀，唱的挺好的，挺顺溜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对吧？
1: 到这儿，哎，烫了一下嘴啊。
2: 这首歌经典到不需要做任何的介绍，来听原唱，王菲的版本《红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芒蓉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我的呼吸，世界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2: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3: 谢谢硕子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17:47，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我们俩先卖个关子，一起来猜个谜语啊！说这个东西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哎，挺奇怪吧？打一个高端滋补品。
4: 是，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3: 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的虫草礼盒，每一盒啊都是十根寓意的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啊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呢需要十根是要卖到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卖399块钱。
4: 是，现在呢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精品的啊，西藏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开往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段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
3: 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啊，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的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而且还带一身份证呢，一盒一码，又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4: 中秋国庆之后遇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
3: 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呢是399块钱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只卖798块钱哈。后台很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库存不多，早抢早安心，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哈。时间来到了17:50，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马上听到的任素汐翻唱作品《心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首先假期前这个点儿了哈，尤其是这个高速入口啊，上下口都比较拥挤，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来自陈楚生，庙堂之外，也是长安荔枝的主题曲啊。时间来到了18:06的时候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15的月亮，平时我们都说，老话都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可是17圆哦。
1: 是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那有天文科普专家就说啊，中秋月15的月亮17圆，这种现象相对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共出现14次啊！
0: 天哪，简直太少见了，是吧？所以今年就让我们赶上了。明天虽然是中秋佳节，不是最圆的啊。我们放假结束的最后一天是最圆的，
1: 它不是，这是凌晨的时候
0: 啊，对对，
1: 就是明天后天晚上跟朋友吃饭聚会聚得晚一点，聚到12点之后出来看最圆的月亮，
0: 掐指一算，把大家中秋节假期的这种作息安排给算出来了。
1: 是的呀，反正有时间嘛。
0: 老祖宗也是有智慧的，知道我们年轻人啊，那个中秋节第二天肯定是要熬个夜的。
1: 中秋节除了赏月之外呢，在济南的朋友，很多朋友来济南
0: 啊，
1: 也是因为这两个，这一男一女啊，
0: 哪一男一女，
1: 凤凰传奇呀、
0: 啊，嗨、哦。9月25号、26号、27号3天演唱会，10月2号、10月3号、14号3天演唱会，一共我们在济南办6天。
1: 是他中间28号到10月1号这几天应该没什么事儿，不然咱请人吃个饭，来都来了。
0: 哎，节目在直播，网络上也播，广播上也在播，很多人都听着呢。你给我把他call来，
1: 我愿意，他不一定愿意来见我们俩。
0: 你给我请来。你给我请来啊！
1: 打一打住哪个酒店，在酒店里面喊他俩。
0: 凤凰传奇的济南演唱会呢，是在奥体中心举办。其实我们俩说这个，不代表我们俩跟他有多熟。我们也很喜欢他的歌曲。
1: 是的，
0: 我们要给所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要说一下周边的一些路况，包括怎么。停车呀，绿色通勤啊，等等等等啊。
1: 是的，各位朋友，这次演唱会和其他演唱会是一样的啊，都是实名制电子票，一个身份证对一张门票，千万不要转赠及转售，也不要相信网络上那些黄牛跟你说的啊，说哎没事，你拿我这个证进去就行，不可以的啊。
0: 重点来了，当天这几天这6天的时间都会有交通管控的，提前避开，首先是人流分离，部分道路会有一个临时封闭。
1: 是的啊，演唱会期间的时候呢，金石路的奥体西路至柳康路南侧辅路将会用隔离设施来封闭，来实现人车流封闭。散场的时候，根据实时流量弹性封闭龙澳北路、奥体西路啊、金石路以南这个车流，将会优先疏散人群哦。
0: 另外，整个奥体中心周边的主干道是严禁停放车辆的哈。但是在金石路的北侧、奥体东路、龙澳西路以及龙澳东路会设置一个网约车的待客区。
1: 是的哈，如果说你要打这个网约车的话呢，你要选好这个地点。如果说你要是开车去的话呢，这奥体中心周边有12个停车场，有10000多个停车位。
0: 哇！
1: 建议优先停放在人寿大厦、城市建设大厦、玉兰广场、迎风广场、省立医院东院区等停车场。停车之后呢，步行到达场馆。
0: 另外，像是金石路、奥体西路、龙澳南路、龙澳北路等城市道路禁止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可以停放在奥体西路西侧的人行道以及龙澳北路南侧的人行道。京石路沿线北侧人行道等区域有序停放。
1: 是，大家都是我们的晚高峰的好朋友嘛，对吧？你要实在是不行啊，你找我一下
0: 啊，
1: 我家骑电瓶车就10分钟。
0: 嗨，
1: 我骑电瓶车接你去。
0: 你只能一趟一趟的拉，你能拉多少趟呢？
1: 一趟只能拉一个。
0: 但是咱有一说一，驾车出行确实不方便，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比如公交车，
1: 哎，
0: 比如说地铁，是吧？就很方便。
1: 这次呢，这个演唱会之前哈、啊，也会有这个凤凰传奇、明府城歌迷直达线啊，大明湖西南门至奥体中心啊，还有这个大明湖火车站至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你可以从这两个地方进行乘坐。当然还会有很多的这个
0: 歌迷的专线，
1: 这个比较多一些，需要各位呢、
0: 自己去查一下，
1: 对，去查一查。但是最方便是什么
0: 啊？
1: 在坐地铁呀、
0: 啊，对，坐地铁是最方便的，
1: 老方便了，
0: 溜达溜达、
1: 是，而且还会延时运营啊。
0: 哎，是，也希望大家在山东玩得开心，在济南看演出看得开心，还是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有些地方进行咱就进行啊，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好吧？这首歌黄龄王鹤野过海送给路上的你。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播动感晚高峰。
1: 谢谢乔杉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8:15啊。国庆小长假也是正入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这出游的装备咱们也该安排上了。
2: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美美的照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哦。
1: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起步，今天我们给你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599元，咱们就算买三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它像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储其实共享名随号呢也会随时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挑选啦。
1: 北面是作为夜间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新农号，1990系列冲锋衣呢更是他们家的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呢不挑男女不挑胖瘦，随手搭个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格，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1: 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2000元，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下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可真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手慢无哦。秋天早晚温差大，这个时候穿件冲锋衣也是相当的方便的哈。时间到了18:17，刚刚我们介绍了凤凰传奇济南演唱会的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啊，抓紧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2: 预习一下、
1: 这首歌肯定会有，
2: 是肯定会有啊，但是这歌词你得记住啊，
1: 这个唱到副歌的部分的时候都会唱，张口就来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32，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中秋节期间整个山东的天气情况。
1: 是的啊，明天呢，预计哈、这个明天咱们山东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全省累积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5到15毫米，其中鲁南地区是有中雨的，局部是有大到暴雨，滨州和东营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中秋夜天气有利于鲁西北地区赏月，其他地区呢云量是比较多的啊。
0: 那26号到27号呢，全省的天气呢都是以晴见，多云见晴为主的，气温呢也比较适宜，风力不大，特别适合大家出行。
1: 是，
0: 你比如说25号呢，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转多云。到了26号呢，天气是多云见晴的全省哈。27号呢，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但是其他地区呢天气都是多云见晴的。
1: 是，济南不下雨的话呢，凤凰传奇商会开得比较顺畅一点、
0: 顺畅一点是吧？
1: 更舒服一些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很多朋友都问我们啊，想秋天出去玩，但是又怕抱团踩坑踩雷，又怕没人管，怕这个购物团的这个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1: 是的哈，咱们音乐广播有一个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游，现在也是开团了。这不是外面随便的旅行团，也是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哦。
0: 主持人亲自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吃，一起看啊！有不懂的地方，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出游一样，特别的踏实。
1: 而且航班日期也很舒服，10月4号和10月11号两个日期都是有出行的，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啊。
0: 很多人都担心有那种购物的套路，直白说清楚，有购物店就一个，自愿参观，不强制消费哈。6天呢会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当地的一个网红的 S 湾摩梭族的篝火晚会哈。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1: 没错，我们全程住四川舒适的酒店，特色民族美食也全部都安排到位了。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块钱，想要省心安心玩一趟云南，跟着我们出发绝对亏不了。报名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你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时间来到了18:35，这中秋假期是妥妥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往常这个时候啊，基本是屏风时段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尤其是高速口，相对来说可能会拥堵一点。提醒各位吧，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听着好听的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

0: 单依纯纯妹妹啊，时间来到了18:43，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我们要先卖个关子了，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字不平。
1: 是，再给各位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呢？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啊，只要2.5折的价格，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啊，同款的十根要卖到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卖399块钱。
1: 是，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呢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啊！
0: 这一款呢十全十美西藏的虫草礼盒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啊，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啊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而且还自带一个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
1: 中秋国庆之后又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轻情意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个个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哦。
0: 是399块钱一盒，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再送大家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只卖798块钱。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时间到了18:4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们要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最重要的是中秋快乐啊，
1: 阖家团圆，
0: 哎，月圆人团圆，送上这首刀郎的西海情歌，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 0531-888-0710。

0: 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那7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我们这个时间啊，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上线的小伙伴。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汉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线，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您拿起手机关注了这个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天一天也凉了啊，这个积碳的问题又要显现出来了。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有效保证自己车辆的稳定安全，减少不必要的积碳引发的一系列的车辆故障，让您的爱车多服务几年。好，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链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呢，在线欢迎每一位加我为好友的小伙伴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这两天啊，这个各地的车展季，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问我，大乔能不能给要到优惠啊？我只能告诉大家，找到我的朋友们，我能保证你们买车买不贵啊。可能会有惊喜的优惠，但是不会优惠太多啊，因为现在车价已然卷到这种地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不靠谱的产品呢，我们绝不给大家推荐啊，这是其二。其三呢，但凡呢是找到我啊，来让我帮你推荐车型，如果厂商的靠谱经销商联系到您，他第一不敢套路你，第二你的售后服务维修都是 VIP 啊，这个我给大家保证一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在线直播平台，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好的，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决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车辆召回的最新消息。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询问。来，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3: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9月4号，目前没有最新的消息向大家公布。那么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有很多最新的消息，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啊，来帮助大家呢了解车辆的国际召回的部分。如果您的车呢是在国内买到的全球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厂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于丰田。 丰田在美国召回 CHR 电动系列汽车，这个车辆的部件呢是 BEV ECU 软件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8521辆，主要的原因呢是软件编程的错误，从而导致电驱动系统的这个电池啊，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呢过度充电，可能会关部电驱动系统，并导致驱动系统功率损失，意外失去驱动力之后呢将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丰田 CHR 的电动版的车型，这个车型呢 CHR 呢在广汽丰田销售是燃油版啊，这个电动版的车型目前在国内没有销售，所以大家呢不用过分担心啊。这个是来自于丰田的这起召回。好，接下来的来自于丰田的另外一起召回呢，是来自于丰田旗下的Tacoma、还有这个泰坦，2026款的 RV4 混动啊、四驱的 Runner 啊，这些车型目前呢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呢是承载能力标被承载能力修改标签被篡改了，或者说添加的不正确，召回的数量呢是135辆。来看看啊，承载能力修改标签呢可能显示不正确的附加重量值，因此这些车辆不符合美国当地的联邦机构安全标准、轮胎选择和轮毂选择的相关要求。最大承载值不正确的车辆呢可能会导致超载严重的时候呢将会发生碰撞的风险。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车呢只能拉200公斤啊，结果它标了个500公斤，好家伙，这事儿出大了啊。这个用户呢按照500公斤去装货的话，这车就超载了，一旦超载的话容易爆胎，一旦爆胎的话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这些车型呢目前国内啊好像除了荣放的混动有在售啊，但是国内的车型未必标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车辆的承载标识。这个在哪儿看呢？最简单啊，新车你可以在你的车辆合格证上看，这个已售车型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车辆行驶证上看啊，行驶证上也是最大载荷。这个要看明白啊，这个是关于丰田旗下的这些车型车身载重标识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克莱斯勒的问题啊，克莱斯勒这一次我们看到召回的是吉普旗下的一大票车型啊，包括吉普旗下的这个大切诺基、大切诺基 L、 大切诺基四驱混动，然后还有这个叫角斗士啊，还有这个这个角斗士，对，还有大切诺基2026款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些车型都在召回之列啊。主要的原因呢我们看一下，胎压监测系统软件出现了问题，召回的数量呢有200,000之多啊，201,976辆。由于软件的错误，胎压监测系统无法检测到胎压的低压，无法按照预期点亮低压胎压监测的 TPMS 的警告灯，因此这些车辆呢不符合当地的关于车辆轮胎胎压监测系统的相关要求。胎压监测系统警告灯未能按照相关的情况通知驾驶员胎压过低的情况呢，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啊，引发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我们看到，在美国克莱斯勒呢将进行相应的召回啊。来，接下来的这个召回呢给大家说过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克莱斯勒车型呢在国内的销量以进口车的方式在销售不算少啊。如果您买了相关的车型，比如角斗士啊，是撒哈拉呀，然后还有这个角斗士、撒哈拉、罗宾汉这些车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内容啊。这个是吉普的牧马人的车型啊， Wagner 啊， Wagner 牧马人的车型，下面的相关的角斗士啊，这个撒哈拉，还有这个牧马人的那个叫什么罗宾汉啊，这些车型都有在召回之列，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美国召回总计的数量超过200,000了，在国内呢因为它是进口车卖的少，但也有的，请朋友们注意这起召回。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3: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您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刚才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丰田的混动跟这个福特的混动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我个人觉得丰田的混动和这个福特的混动呢，从设计之初就有最大的区别。丰田的混动呢，注重的是节油，注重的是燃油的热效率，燃油热效率的利用率。那么福特的混动更多的呢是注重的是动力，注重的是这个驾驶操控，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有极大的差异的，而且两个车呢走的这个路线呢也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弱电混的话，丰田呢注重的是稳定可靠耐用，那么福特呢注重的是低速的电机的推动力，提升了驾驶的这种动力性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的。而且丰田用的呢主要是阿特金森自然吸气发动机，那么福特呢用的是混动的发动机，所以在这几个地方呢还是有差异。而且呢丰田主打的是家用民用，它的平顺感更好，这个福特主打的是动力性能，它的动力性能推背感更好啊，所以这个可能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区别一下啊，注意区别一下啊。好，这个是关于两个比较集中的，但是丰田家的产品相对来讲召回的概率比较低，产品的可靠性相对比较高。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福特家你懂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太推荐福特家的产品啊，尤其福特家的产品经常是全国这个本土召回一大片啊，这个国内召回中国召回看不见啊，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讲呢属于不太公平的这种环境啊，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的。来，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福特，咱就说说福特的召回啊。这个今天发布了多起福特的召回，来看一下啊，福特这个副油箱，福特汽车在美国召回223472辆2023-2027款的福特 F150 猛禽啊，总脏过程当中部分车辆的前燃油速带梯形槽没有正确卡入车梁，将造成燃油箱固定可能存在装配不当，会引发燃油泄漏。那么一旦燃油泄漏，车辆在行驶中燃油箱脱落将会引发火灾啊，或者造成发动机舱起火，脱落的油箱还会对道路上的其他使用者造成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我们看到福特呢将对相关的车辆呢进行燃油油箱约束带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将免费更换约束带，保证油箱的固定安全，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是 F150。 那么在F150 车型呢目前是2023-2027款，我们国内呢一直在有进口啊，所以如果您开的是 F150 这个大皮卡，注意一下这起召回，跟谁买的车抓紧去找谁啊！这个风险我们给大家提醒了，我们也建议广大消费者密切的关注国内相关召回网站的信息，或者听我们节目，我们如果有了最新的国内召回的信息将会及时的向大家通告啊，也减少这个车辆引发风险引发故障的风险啊，帮助大家来杜绝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彦祖是谁？这个我是大乔啊。请问理想 i6 现什么选现款展车送东西多，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选升级款中创新航？首先中创的电池不太靠谱啊，这个广汽安有大批次的中创电池在召回，在这个电池上我觉得你还是要紧张一下。宁德时代的产品至少目前没有大规模引发召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这车不选啊，虽然理想从 PPT 到出车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我个人是不太敢选这种产品的，但如果你就非它不选，那尽量选择一电池靠谱的，至少在起火风险上要小很多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智己 LS8 没开过啊，这个车了解过，没开过，应该在30万左右，30万往上吧，35万左右的一个大号的 SUV 的车型啊。LS6 马上要上市了， LS8 呢应该比 LS6 大一些，是吧？这个智己最大的优势就是灵犀的数控底盘，现在呢它的转向系统呢很大程度上都换成线控，就跟飞机一样的一个电控系统，电传电控系统，所以呢在智驾操控上呢是有自己独到的优势的。智己的产品啊虽然卖的不多，技术科技感啊，产品的这个技术优势还是有的。它用的是 Momenta 的飞轮大模型啊，它的智驾用的是 Momenta 的这个模型，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不能说有多优秀啊，但是至少也不差，应该能排在国内前3吧啊，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啊。 好，看看时间，马上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仍然有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会及时的来解答它。另外在这个时间，您只要有燃油车，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不管有没有燃油车，新能源车也可以，只要有加油口的那些车，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自然吸气的、混动的、插混的、弱混的，都可以利用积碳清除剂来有效保证车辆的发动机的稳定安全，减少不必要的损伤啊。这里是爱车一吧，我是主持人大乔，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我们有热线上在等的朋友们，听听有什么问题要说啊？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喂，
5: 哎，你好，小哥，
3: 电话通了，请讲。哪里朋友？
5: 哎，你好，济南的。
3: 您说。
5: 我现在看那个小鹏 G6。
3: 哦，
5: 这个车推荐吗？
3: 小鹏 G6 是一个轿跑是吧？
5: 对，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3: 对，然后有点溜背的那个感觉。这个车时间挺长了。你看的是多少公里的？600？
5: 我看那个
3: 六三，630。
5: 对，625那个纯电的科技版。
3: 科技版。你看中它什么呢？
5: 我感觉这个小鹏的支架还可以吧。
3: 嘿嘿，那就买吧，没大问题啊。我觉得这种车型没什么大问题，看好了就买。而且小鹏现在也被各大车企入股，而且他的车现在换个商标都卖到欧洲去了，对吧？
5: 就是我现在在选，它是怎么说？就是感觉内饰还是稍微有点简单吧。
3: 我跟你讲，它主打的就是内饰简洁，它没把太多的钱花在内饰上，没有那么豪华。小鹏，你听这名字，它就不是什么高档车，就是个普通代步。 你看好这个车支架，你其实是当科技产品买的。这个车我大赌你开不到五年。
5: 哦，是吗？
3: 对，你开不到五年，五年之后科技都迭代了，你就看你自己手机能用几年。你因为你是我呢，我这一手机不用到坏我都不换，对吧？实在是爬不动了我才换，我是老年人了，哈哈，所以我不是追求科技感。现在汽车两个思路你知道吗？一个思路是科技化、快速化、家电化，两三年换车的大把，你到二手车市场去看一看。前天我一哥们刚M9，对吧，当年快60万的车，他前两天到科技市场不是到这个二手车市场去，2024年的车到那儿，他打算卖30万，他觉得三年贬值一半很正常啊。结果去了，最高一个给他出到28万，然后还跟他说能不能这月先不过户。
5: 哦，
3: 明白吧？你现在买的是科技产品，它不是车，它不是原来的燃油车一开开一辈子的。
5: 它现在有个单图灵版和双图灵版，我
3: 那肯定买双图灵版嘛，那两个芯片肯定要比一个芯片聪明嘛，对吧？人分左右脑的。呵呵，对吧？
5: 它双图灵得加12000块钱，
3: 那你看值不值得加？这就跟买电脑一样，对吧？你4360的这个和4390的它这个芯片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芯片越多，大脑的交换的速率越高，速率越高，带宽越高 ，TOPS 值越高。而且基于小鹏这种纯视觉支架的，我建议能高不低。
5: 哦，
3: 你明白吧？它不像有激光雷达的，激光雷达雨雪雾天它都可以，极端恶劣天气它还可以用。这个纯视觉模式的话，它受这个外界天气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你多一颗大脑来处理，多一颗芯片来处理这个数据，它留下的冗余会更多，安全可靠性会增加一个级别。如果你说花10000多买了更加可靠的稳定冗余，那我觉得这钱值。它跟手机还不一样，对吧？你支架，你手机，我打游戏死机 bug 了，我重启一下，对吧？你车这个支架 bug 了，我车能重启，你能重启吗？
5: 嗯，
3: 对不对？
5: 是，
3: 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你如果看好是这个车的科技感、稳定性，可以考虑。G6这个车，我应该之前是简单的试过一个，没有什么长距离的试驾，就简单的试过一下。我个人觉得开起来的质感不错。但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怎么说，它那个支架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因为量上来了，它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就从小孩到大人它不断的在学习的，对吧？经验是不断在积累的，落地的车辆越多了，它的数据库越大，数据库越大，采集数据的信息、比照的信息它会越多，只有这样它才会在成长。一样的道理，企业往这里面投入的多了，车的量上来了，它的支架会越用越好用，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加钱我觉得值，但是仅从于我因人而异。就像买电脑的时候，配置当然是可能尽可能给到高，对吧？
5: 嗯，
3: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就像原来你看部电影可能几百兆，现在看部电影几十个 G， 对吧？
5: 嗯，
3: 你当时买硬盘是1兆1块钱，现在买硬盘可能1G 10块钱，原来以后是1T 100块钱。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留的数据永远越多，你这个车淘汰的时间会越长。
5: 哦，
3: 啊，你有车吗？手里
5: 有车。
3: 你手里什么车？
5: 我手里是凯美瑞。
3: 哪一年的？
5: 2022年。
3: 2022年的凯美瑞，你现在跑多少了？
5: 现在跑了十不大到12万。
3: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是你啊，我只是建议啊，你买这个车是因为这个要娶媳妇过门，没新车不过门吗？
5: 不是，我想给我对象换个车，他现在那个车是2014年的车了，时间长点。
3: 哦，那就换吧。这个我是想着，如果要是这个打算把凯美瑞换掉买小鹏的 G6， 我个人觉得几点啊，你这个如果你要把凯美瑞换掉，你换 G6
5: 不
3: 划算在啊。你他那是什么车啊？他那是个什么车？
5: 它是个卡罗拉，丰田的卡罗拉。
3: 它这车车况现在好吗？
5: 嗯，反正有点小毛病吧。2014年的车。
3: 这个丰田开个几十万公里影响不大，这是其一。小毛病修一修，花个几百上千块钱处理完了，可能这车很好开。你现在买车，我有几个坑啊。第一，液态电池。第二，L2支架。嗯，你现在买小鹏这个车20几万。 现在落地加上那一万二的话应该是在十七万多，我都这么便宜了吗？你相信我，你听我的，如果要是你爱人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换车的需求，只是你想表达了这么个过程，你听我的，两到三年之后固态电池上车轻轻松松，车辆理论值跑到一千公里以上，纯电模式下，一千加，其次 L3智驾上车，另外接下来的这个速成车没了，车辆的稳定性可靠性验证更加强大，至少要三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换车，你现在处于什么呢？就有点像若干年之前二G手机向三G手机过渡那个时候，就是看劲儿上。因为我去看小鹏的时候，现在我是上周去问的，他说现在G6得等9到11周，
5: 他得排产，我就这个我可以帮你。如果你说等9到11周，乔哥帮我加个3儿行吗？我可以帮你去加个3儿，这个本事我还是有的，但是你就想明白，要不要花十几万去换这个车。那不换小鹏还有别的推荐了吗？就是小鹏可以的，这个价位能换的车不多，但是你觉得小鹏颜值高，科技感好，可以的，我甚至可以让他们店里去想办法多给你送一些东西。
3: 比如说这个有哪些车上值得用的，他们那些小的周边，是吧？什么吸铁石的，什么这那，我觉得都 OK。 但是就是你现在你要想明白，花十几万现在去换车值不值得？如果你对象没有强烈的要求说不换不行，不嫁给你，我个人建议留着钱比什么都合适啊，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要新鲜，马上到什么纪念日了，换就换了，对吧？冲动不就是消费吗？年轻不就是冲动吗？
5: 对，是，好吧，产品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小鹏的产品本身科技感也行，我觉得它的这个车机系统、智驾系统，尤其这个坐车开起来的这种质感，因为毕竟小鹏被大众入股了几十个亿啊，对吧？我觉得这个
3: VW那么抠门的人，他能入股几十个亿到小鹏呢，说明对他的产品是有体系化的认可的，你明白吧？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选择这个产品。没事，你有微信吗？
5: 有，你到时候后台圈我，好吧，我到时候让他们这个经销商专门安排一个车试过，是吧？试过。
3: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就是试了试他那个试那个支架，感觉还行吧。我就提一句啊，这个雨雪冰冻天气能见度差的天气尽量不要启动支架，因为它毕竟是 L2， 还得人负责啊。好吧，行，好嘞，谢谢乔哥，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微信上圈我啊。
5: 行，好嘞，好，再见，乔哥，再会，现在朋友们选车啊，这个其实现在尤其现在像新能源车型，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科技产品，就像咱当年买
3: iPad 买电脑是一个道理，不要琢磨这车玩开个10年8年啊，15年20年，那天有个老爷子跟我说，这个车我买了我不打算换了，我天哪，55，你打算开到75不能开吗？ 开20年，这电动车就相当于你现在拿着第一代的大哥大还在打电话一个道理啊，对吧？这风险太高了，我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月台车约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碰到的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只要有燃油车加入口的小伙伴，可以随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它能够养护你的燃油发动机啊，或者燃油增
6: 让它历久弥新，永葆青酬，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大修的概率。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全球通加油前一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8。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试穿用度一站适配齐。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哎呦，看到这个花无缺小伙伴月月、秀秀、天涯之乐、Mary、阿静、阿柳、苏东坡，好家伙，这名真敢叫啊 ！Monica， 啊，啾啾啊，都在发送消息过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想了解见清楚记的发了七八九，问怎么用啊？ 这个您先别着急买啊，一定听我的啊，因为有些车型用不着啊，你看你的纯电车根本用不着啊。如果你的车没有燃油加注孔，买什么积碳清除剂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它根本就不是你车上用的。但如果你是个增程车，你比如说什么问界呀、理想啊，对吧？什么深蓝呀，这些车型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因为增程车你一般在市区只用电不用油的情况之下，它那个燃油发动机或者燃油充电宝它不动。
2: 如果它不动，时间长了，它容易放坏，那么芯片它不怕用，不怕通电，就怕不通电，龟裂化，这个硅晶体一旦裂化了之后，通信的信息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电子科技设备放在那儿的损耗，要比你通电用起来的损耗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车是增程车，请一定啊，每个月让你的燃油充电宝给你的电池充充电，目的不是为了充电。 主要是让你的燃油充电宝稍稍油，让它适应适应环境，让它在你未来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你没电的时候，想用油的时候，它还能运转得起来啊，这叫保障，你知道吧？这叫应急保障啊！所以如果你每个月都要让你的燃油充电宝充充电啊，这个稍稍油，记着一年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所以这种朋友我就不建议你一次买六瓶了，你就一年买一瓶就行，贵也就贵几十块钱，但是它能保你一年的安全啊。 你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如果你的增程车一年只用一瓶的话，你就放心买去啊，单瓶买就行，没必要浪费钱啊，没必要浪费钱。你说你这些，除非什么呢？除非你周围有好多人开增程，或者你家里有好多车啊，亲戚朋友，这个爸爸妈妈有车是吧？兄弟姐妹有车啊，自己也有车，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可以一次性大家拼一拼啊，否则的话，我不建议你们多买啊，一定要记着啊，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花最
1: 最少的钱啊，这个养最好的车啊，山山而川是吗？看不清楚啊，深蓝06和起源 A06，我觉得起源相对靠谱一些啊，至少售后靠谱。你看深蓝，我们节目里一年退多少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深蓝我个人是真不敢建议你买啊。尊界 V800 怎么样？哎呦，都到这个价位的份上了，看好就买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三年贬值50%。 啊，至少啊，菲尔说回复一下，我看看菲尔什么奇瑞风云 T9L 咋样？T9L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次在雁西湖有一个试驾啊，但是那个车我们隔着玻璃看了看它的第三排，如果第二排坐下人之后，第三排的空间相对来讲比较小。 另外，鉴于奇瑞家的售后服务的水准，以及我们节目里面大量奇瑞用户反映的相关问题，我个人不太建议购买这个产品。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家开汽修厂的，不用它售后，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取决于因你的情况够不够用啊。如果够用就选啊。
2: 清静温柔说我适合置换啥？我没看到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在哪里？清静啊，这儿呢，22年的现代悦动。 想置换个新能源，不想补太多差价，麻烦帮我推荐几款。22年哪有悦动啊？悦动这车早就退伍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兰特悦动应该是08、09年的产品，你到现在十几年了吧？22年肯定没有，但是十几年肯定有的。 如果22年买的是二手悦动吧，肯定不是新的伊兰特悦动，那时候伊兰特应该22年的应该是伊兰特七代，那时候新车叫伊兰特七代，你买的一定是二手车啊。
1: 适合置换啥，那取决于你的用途啊。如果你还想选个 A 级车，那这个价位区间的话，我觉得你如果开的不多又不好装充电桩，你可以去看看吉利的帝豪 iHEV 混动版本，这个车油耗不高，动力不弱，空间挺大，产品很好，可以考虑。20款的悦动，我怎么觉得还能有悦动吗？那个时候应该叫伊兰特的朗动吧，应该不叫悦动了。伊兰特分了好几代，目前在售的是7代伊兰特，没有悦动，没有朗动之类的。好吧，这个你一定要确认一下你的行驶证。这样，亲近温柔，你如果有我微信的话，你可以在微信上把你的这个车辆的大绿本啊或者什么你发给我，帮你查查串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个什么车型，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换没太有意义啊。如果你换新能源，你开的又不多，家里又没有固定车位，也不好装充电桩，你这个车如果油耗不高，也不烧机油，听我的，定期除除积碳，踏踏实实再用个2-3年再换，我觉得会更划算。因为你如果是20年的车，不应该呀，20年应该早就没有悦动这个车型了。悦动伊兰特悦动应该是2008年，当时伊兰特悦动叫新三样啊，伊兰特悦动新凯越，还有标致308，这个叫新三样啊，308叫新三样，产品还是不错的啊，不对，叫京三样啊，产品还是不错的，但你说二。

0: 2020年的悦动，哎，我真的是有点烧脑啊！我待会儿去给你查一查，应该不太会是2020年，除非你买的是二手车。嗯，2020款哪有悦动啊？啊，你去看吧，应该不是悦动。嗯。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你这个车如果要是卖的话，按照里程数和年款的话，应该也贵不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你要置换的什么。嗯，我个人觉得20款的，这个可能碰到我的盲区了。当时是有个悦动吗？不是，应该有个大号的，不叫悦动吧？你去查一查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020年不可能是悦动车型了啊。虽然北京现在好多年没换过代，但是悦动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了，十几年你觉得怎么可能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27款的奥德赛不是说了吗？颜值肯定变了，内饰肯定变了，对吧？在现在这个新势力造车都在堆料的时候。你觉得本田家会不堆料吗？那至少在混动系统上它会有所提升啊，肯定是用的至少不是4代的 MMD 了，应该是5代的 MMD 啊， MMD 混动系统啊。有时候说话容易咬舌头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朋友们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的信任。没关系啊，你的燃油车只要不烧机油你就放心用，如果烧机油不厉害啊，活塞花卡滞造成的你也可以放心用。天凉了，你能觉到你的发动机开始抖了吧，开始抖动了吧，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油耗增加了，加油不给劲儿了啊！天越凉，尤其一早一晚，天越凉的时候，你就会越明显啊。过了8月15，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燃油车早上这个抖怎么这么厉害，喘的怎么这么厉害，排放怎么那么臭啊！好家伙，这积碳问题又来了啊！所以如果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都能知道，哎，乔哥给我推荐的产品不错啊，这个时间我的动力提升了啊，油耗下降了。可靠性增加了啊，减少了大修的风险。有朋友说了，你这产品能行吗？相信我，你们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在你卖车的时候，你的车比那些不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差不多能多卖出2000块钱来。因为人家一看，哎呦，这发动机养护的真好啊，这个多给你2000块钱很容易啊，因为它也好出手啊。但是如果你听着你的车发动机哈啦哈啦哈啦响啊，动静也不优美。啊，养护也不好，大家总觉得养车是后任车主的，其实错了啊！你只要自己把车养好了，那才是最可靠的。它不单服务你，服务家人，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够有效的帮你节约燃油，提升动力啊，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概率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那简直是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好，咱们好家伙，白说了啊！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10万左右买电车，10万以内有哪些？10万以内的车挺多的啊，产品呢确实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如果你想落地在10万左右的啊，你不能光是10万以内，10万以内你看到的都是小车型，可以看小型 A0 级车的高配，比如吉利的星愿啊，是吧？这个起源啊，起源的 Q06 啊。啊，像这个之前我们开过的那个极狐的 T1 啊，甚至 MG4 啊，这些车你都能看到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价位买高配的，或者是你想买个大一点车的低配，10万你可以看吉利银河的 E5 啊，是吧？像这些车型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千万提醒你，建议啊，造梦家的车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底盘生锈的问题你承受不了，承受不了，承受不了啊！好吧，这个给你提个醒啊。来，这个逸轩姐说，我给那个朋友说啊，他啥意愿？等会儿啊，他说塞纳尊贵四驱尊贵版值得买吗？可以啊，这个烟台的小伙伴有个四驱的产品，冬天雪大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的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宋老师说了，乔哥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的车一直用的普利司通，想问问有没有靠谱的普利司通店啊？这个或者有啥更推荐的轮胎？这种情况我觉得就简单了，对吧？如果你用普利司通，你就到普利司通专卖店去买；如果你觉得贵，你就可以到什么途虎啊这些网上的这个平台去买。轮胎这玩意儿造假没意义，你知道吗？也本身就很便宜了，但是你一定要跟客服讲，给我发年头近的。别给我发年头远的，因为轮胎放在那儿卖不掉，会自然老化啊。 轮胎一旦硫化了之后漏气的概率比较高啊。缝纫店说了，今天和 4S 店谈到就差1500块钱了，他竟然不同意。当然不同意了，你以为卖一车能赚多少钱啊，我的亲。哎呀，呵呵，他要是同意了，我估计第一，销售代表个人的奖励可能就没有啦啊。其次，可能他还得倒贴钱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同意的概率不多。你要差个500，我估计他就忍忍就卖给你了啊。差这么多，可能有点压力大啊。沃尔沃 X60 PHEV 四驱值得买吗？值不值得看多少钱？但是沃尔沃这两年的销量确实比较拉胯啊，这个价位走得这么低，产品。第一，产品的可靠性我试过的不多，沃尔沃我就不敢多说。另外呢，这个 PHEV 的车型，沃尔沃家的产品，安全系数没问题啊，就是经销商可能会整活。所以如果伊丽娜你要是买了沃尔沃 X60， 你就记着一句话，如果下一次维护保养出现维修，一定要有人在车边上盯着啊，不要去享受他免费的什么所谓的客户服务中心的那些酒这个咖啡啊、饮料啊、糕点啊，一定要到车边上盯着，换什么问问小哥哥，哎，你这换的什么呀？这换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对吧？该不该换啊？或者你去保养的时候，把你的清单发给我，帮你看一看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明白啊，沃尔沃的售后一旦加戏，这就不是一般的小戏啊，哈哈，大戏啊。旧车自己卖影响补贴吗？看啊，这个一般有的 4S 店呢，他就要你那套报废手续，有的 4S 店呢，为了多挣一道二手车置换的钱呢，就希望能够帮你卖啊，因为帮你干活了收你钱正常啊。这影不影响你取决于你的算法，我建议你先到二手车市场去了解了解具体的行情，大差不差的就卖给他，但如果差的多了，我就不建议选了。九思问了，长城的 H10 行吗？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没开过，不太清楚。但是长城家的车啊，就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咱也不能说缺点啊，因为人家车沉，安全系数高，最大的特点就是油耗偏高啊。所以这个车型如果是装了Hi4 混动，可能油耗能稍微经济一些吧啊。这个希望能够明白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了。最近呢要给大家陆陆续续的去做一些车辆的试驾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号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车辆的试驾的内容，哪里不明白可以随时来问。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2: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1: 好，
2: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1: 哎，
2: 是不是都猜到了？
1: 哎，
2: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2: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元，
1: 哇，
2: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滇原服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
0: 东 Music Radio。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最后一个小节啊。这个时间我们看到那天黑了，问领跑 B10 能买吗？这个我抱歉的跟您说啊，领跑的车我一个啊不能说一个没开过，我开过 T03 啊，一个小不点的车已经停产了，而其他的车我到现在只知道他们上市了啊，但是试驾从来没有参与过。B10 啊 ，B16 啊 ，B 系列的，这个我个人觉得，一个做摄像头的企业还是悠着点啊，悠着点。这个如果你就是看好了，诚心带个步啊，可以开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你觉得这个其他的产品还再看看，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你适当的价位告诉我啊。来啊，这个杨凡远航说E5价格下来了吗？为什么卖的没过万？哎，现在这个系列的产品太多了啊，很多其他产品给点优惠可能小伙伴就去了，但是我告诉你，吉利银河E5的安全架构是靠谱的，你买这个车不后悔啊。来吧，看看热线上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哪里的朋友啊？
5: 青岛的乔哥。
0: 哦，请您讲，那你贵姓啊？
5: 啊，我名姓刘
0: 啊，刘先生啊，好，来，您说什么事儿？
5: 我想问一下乔哥，就是那个广汽埃安的，现在去换个插件油，现在都要400多，是有一升油，有的我怎么感觉是不是
0: 什么油贵？什么油？电机的？
5: 他说就是变成那个变速箱的叫什么插件油嘛？
0: 啊，首先这个油你只能在他那儿换。其次定价贵也没办法，这叫这个专卖
5: 啊，就是他关就那一小锅一升，我看看
0: 这个东西就属于稀缺资源嘛，对吧？你在外面换同标号的你就没有质保了，他答应你终身质保了吗？喂，
5: 这个终身质保倒没有，因为这我是营运车辆，不是啊。
0: 没办法，这差不多。你包括那个就换什么变速箱油也是一升油200多，也很正常啊。这个因为这种油第一用的比较少啊，第二呢它的本身的这个生产工艺也比较复杂，所以处于电机的热交换用油，它的燃点都比较高，所以贵吗？我觉得还好吧。
5: 哦，你
0: 这
5: 电车得换，
0: 对，几十万公里才换一回吧？
5: 不是他。现在才5万公里，他从3.5万都催我去换。我说
0: 你
5: 的，
0: 你稍等，你看一下你的手册上怎么写的，你按手册严格执行就行。
5: 对，人家手册上是叫6万公里，是48个月。
0: 那你就6万公里，你是日子到了，油不到是吧？
5: 日子也不到，日子。
0: 那你就不用着急换，对吧？手册上是这么写的，你为啥让我着急换呢？
5: 哎呀，他们那个售后经常打电话，3.5万好换了，人家都换了
0: 啊。对，人家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的车你标注的是啥就是啥，手册干嘛用的？不就是指导意义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企业的售后服务手册它是有参考作用的，本身它已经做了余量的这个冗余啊，就是防止你什么出趟远门来不及换，能不能行也行，回来换行吗也行，它只是一个参考值，你可以适当的延长，但缩短了你只能吃亏，对吧？你3.5万一换，他手册上写6万一换，你3万一换，他不多挣你一次钱吗？那用说吗？
5: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不是浪费吗？我说你那个书上写，
0: 人家不觉得浪费，人家是挣钱啊，对吧？你就跟他讲，你们手册上怎么写的？我们严格按照使用手册的规定进行车辆的养护，对吧？他也不敢说让你脱保。对不对？
5: 哦，
0: 好吧，你说这个缩短了，你有什么官方的声明吗？或者官方文件吗？你拿出来，你只要能拿得出来，我就认可，让我拍一张，对吧？你今天换完了，明天回手就可以来找求助，那后天他就得把钱退给你，然后你还白换了。我们曾经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扮猪吃老虎的。
5: 现在4S店坑太大了，那天轮胎螺丝坏了一个，我说去买个螺丝，他说95一只。
0: 轮胎螺丝螺栓是吗？
5: 啊，对，就那一个螺栓。
0: 这个授权经营嘛，对吧？厂商也要挣你钱呢，对吧？你
5: 啊，那95一只，我在网上买一只吧，5块钱一只。
0: 那我跟你讲，网上买的，首先它的扭矩的应力不一定一样啊。 如果你哪天跑着跑着轱辘掉，那你其他三个这个螺栓一共几个？四个还是五个？
5: 五个。
0: 好，五个。那你一个如果要是断了，那四个还能固定住还好。你要把五个全换了，万一这轮子跑丢了，那人家该说了，你看你自己网上买的螺栓吗？

0: 给你写的非常详细，而且电池的保养它不是说有的不是在 4S 店保养，是专门的电池养护机构，你比如说宁德时代的电池养护，他会安排养护机构来保养，他们自己搞不了的。
1: 哦，
0: 嗯，好吧。
1: 对对，还有一个事乔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广汽的那个电池分别影响那么大，因为我那个车配的是那个到后来叫什么一拜，
0: 它只要是中行的那个香蕉电池，现在大规模的在内部召回，它虽然没有发布召回，但是已经开始内部召回，一剪开全翻起来了，对吧？
1: 啊，
0: 但是你这个应该是他们之前发现过问题了，更换了供应商了。但是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企业拿出产品质量标准，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做啊，不管你是哪家的，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做。如果不合格的话，这家电池企业会自动启动赔偿的机制。
1: 因为我们是营运车，它就保到15万公里。
0: 那没办法，这个当年为什么埃安卖不动，全卖给营运车辆了？你看现在市面上跑网约车的，10个有8个是埃安啊，不对，不能这么说，10个有4个是埃安，剩下4个是造梦，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那些更知名的品牌啊、
1: 嗯，
0: 对吧？但是比例会比较大，所以你看，像埃安极力的在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想把埃安从网约车这个销售的环境里面尽可能的剥离。
1: 对对对，
0: 啊，你已经买了，咱就踏踏实实啊。但是注意啊，这个底盘啊不容易，很容易磕碰啊，尽量不走那些烂路。如果走烂路，慢点走，别让底盘刮起这个石头来，伤及了电池的底板。它底板非常薄，哎，我们已经节目里面多少起投诉了。那没办法，那你确实造成底板的变形，影响了这个整个散热管路，那么电池热失控啊，造成电池的局部过热保护，那也没办法，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只能自己开车，各位
0: 小心，自己一定要小心点，好吧？如果可以的话，加个底盘护板也是可以的啊、嗯。
1: 好嘞，谢谢你，乔哥。
0: 行，刘先生有什么问题咱随时说啊。
1: 好嘞，
0: 有我微信可以微信上随时联系我啊。
1: 好嘞，
0: 再会，
1: 再会，
0: 嗯，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 在防守的时候呢，
3: 不是你好像最
4: 近不行，还我，
3: 可是你们想
2: 过的就是你
4: 过去
2: 下一轮。
0: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4: 好，重来重来。
0: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G4 Error Nonsens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战舰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Every day, you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景色苍苍，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傻分不清楚。
1: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6: 女士们、先生，
5: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6: 中秋愉快。
5: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家国共安康。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